0: 将军，你确实是个人才，你以为我破不了你的阵吗？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小阵对我来说，我要一破，那就是易如反掌啊。这是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好，既然你卢先锋能破此阵，你就给我破一破吧。我回到本阵就等你破阵了。他调转马头，踏踏踏踏把马就回去了。卢俊义一看你回去了，我也回去吧，一拨马头也回去了。回去之后喊了一声，军师朱武，你接我的令旗。说完之后他就把令旗交给军师朱武了。朱武接了令旗，噔噔噔噔噔上了点将台，这小令旗就摆起来了。这令旗一摆，底下就震出就像潮水一样啊，波动起来喽。你看朱武手中的令旗是左摇右斩，刷刷刷就这么几下子，梁山军兵的阵型就变成了八阵图法。那么卢俊义这边就下令杨志、孙安变相，你们三员将带领人马要带的是甲军1000人，从六八镇东门杀入。今天属鸡，你们进去啊，朝西北方向直接给我冲杀，再从这个镇的死穴土西门杀出来，这个镇就破了。三将得令，带领着兵马哇就冲进去喽。宋军这边是擂鼓三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三通鼓响过后，众将上前大开敌军，东方门旗领着军兵哇就杀进去喽。就看阵中一道烟尘卷起来了，这队人马一下子就冲进敌阵喽。这甲马军呐、说白了那甲都披在马身上了，你砍一下子射一下子根本不在乎，戳破你能射准马的眼睛，这马在前面跑，你想射马的眼睛那可太难了。结果宋军就得手了。没想到宋军这一得手，传令山军一路掩杀，这兵马就如潮水猛兽杀进敌营。眼看这个六花阵被人家打的是一败涂地呀，这阵呐被卢俊义的兵马轻而易举的就给破了。可没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怎么回事啊？宋军的兵马中了计喽，计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0: 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咱们上文书讲到了卢俊义这卢先锋，按照这个神机军师朱武给他出的主意啊，这下子可得好喽，是大获全胜啊，把西圣的这个阵给破了，西圣的阵脚一被破，这就乱套喽，那可真是兵败如山倒啊，这阵哗啦一下子就散了架子了，这一散架子能好吗？再说卢俊义他们好几伙兵马呀，出发在最前边的是谁呀？杨志、孙安和卞祥，他们带着10000多人马就开始追杀西圣的兵马呀。西圣一看，咱们呢赶快撤吧，他们撤后边就得追呀，追来追去可就麻烦喽。怎么说呢，这西圣啊很了不起呀，他在军事上他有特殊的天赋啊，他知道我这个阵要是真被这宋军给破了，我得安排第二步方案，他就找了一个小山弯，这山弯啊是一个特殊的地形，这两面都是峡谷，你进去好进，进去再往出出可就困难喽。他提前安排人马在这两边的山顶上预备了滚木雷石还有烟料子，到时候我把你们引进来，我就给你来个大包圆啊。结果呢，宋军上当了，这孙安和杨志根本就没合计，乘胜追击，哇这一下子就冲进这山谷里边喽，这一冲进去人家就把口袋给扎住了，扎住了口袋就开始围起来打呀，这滚木雷石稀里呼噜的就咕噜下来喽，这一咕噜下来呀，宋军可就败得惨了。好在这个杨志、孙安、卞祥他们这些人马呀还真有个冲劲儿，可是怎么冲也冲杀不出去呀，被人家给围起来了。这时候卢俊义知道上当了，赶快想办法给孙安、杨志还有卞祥他们解围呀。有探马就来报说是不好了不好了，咱们的杨志还有孙安、卞祥带着人马呀都被人家给围在山谷里了。卢俊一听到这儿，这脑袋瓜子嗡的一下子就炸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得想办法把这些弟兄得救回来呀，他可急坏了。哎呀是长叹一声啊，看来这个敌将牺牲确实有道眼呐，我怎么能中了他的埋伏呢，他赶快得想办法，得把这所有的弟兄都找到啊。咱们前文书也说了，他把兵马分成好几队呀，这青面兽杨志他们也中了计了，还有马林他们呢，哎呀如果这些人都被他们给围在这山谷里边，这可就麻烦了，赶快得想办法把这些人救回来呀。他和神机军师朱武就得商量啊，咱们怎么能想办法把弟兄们救出来呢。这时候天已经黑了，神机军师朱武就把自己的想法对卢员外说了，先锋官呐，我看咱这么办，这天一黑呀，敌军也不能发起总攻，咱们的人马在山谷里边相对来说呀暂时很安全，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必须得想办法找一条路啊，这条路啊还必须是暗道啊，怎么说呢，平时没人走，敌军也不注意，他们也不能设埋伏，咱们通过这条路好

快的达到这两山的山脉尾，只要咱们的兵马突然间出现在敌军背后，敌军就不攻自破呀。要想在山里边找路，最好是想办法先把谢珍谢宝找到。这天这么黑，谢珍谢宝他们领着兵马是不是也被围在这山谷里了？不一定，因为谢珍谢宝啊，他们常年打猎，对山林里边的山势他多多少少的明白一些，其他兵马对这山势啊不大了解。不过这两个猎户一看这山势险要，肯定不能上当，有可能他们呢在小道已经突围了。哎呀，那可太好了，就看咱这两位猎户出身的将领能不能被他们围困在山谷里边了。如果他们没被围住，他们肯定也在外围想办法找路子，得把里边的弟兄们得救出来呀。对，咱们想办法把谢珍谢宝找到，这招还真好使。这天晚上天黑了，第二天呢天刚放亮，卢俊义就把兵马派出去了。你还真别说，真就把谢珍谢宝他们给找到了。这一找到谢珍谢宝，卢俊义心里边有底了。这谢珍谢宝一看卢员外带着大兵已经跟上来了，再说他谢珍谢宝他们为什么没上当呢？谢珍谢宝带着手下这几千兵马呀，追得正来劲儿，一看这个山势不对，敌人万一要是在这儿布下一个大口袋，咱们宋军都钻进口袋，到时候想出来可就麻烦了。他领着人马呀，顺着是山谷崎岖的山路就没往里边追，结果呢那些兵马都进了山谷了，被人家给堵住了。他们这伙兵马呀成了漏网之鱼了。可是这时候天也要黑了，怎么办呢？在外边临时搭起了大营啊，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发现卢员外带着兵马来了，这下子两下一会合，谢珍谢宝心里边有底了。卢员外交代了，咱们得尽快把咱们的兵马救回来呀。可是咱们不能硬往里边冲，必须得找一条山路从两边上去。可是没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啊，还是这个神机军师朱武啊，他倒想起个主意来。这谢珍谢宝他们俩尽管是打猎的出身，可这个地势啊他可不是山东登州的地势啊，这一带也是崇山峻岭。那么这崇山峻岭的地形和山路你们也不了解呀，咱必须得想办法找一个熟悉山路的人。找谁呀？还得找当地的猎户。好，这谢珍谢宝一听找猎户啊，这太容易了，在大山这村子里边找几个同行太容易了。这功夫你看神机军师朱武特意又嘱咐一番，你们带的人不光要找猎户，还要找一些采药的。这采药的他们找这山路啊一点也不比猎户差。好，我们就这么办。这时候谢珍谢宝带着人就奔山里去了。你还真别说，还真找到一个村子。可这村子没剩几家人家呀，都逃难去了。这些年是兵荒马乱的，不是宋军来就是王庆的兵马来，来一次洗劫一次啊，把老百姓可折腾够呛啊。这老百姓一看山里这日子不好混了，干脆啊走吧，都逃难去了。尤其是这次王庆的兵马一过来，好多村民都东逃西躲呀。那么这个村子基本上就没有几户人家了。你还真别说，该走巧了。巧到什么地方呢？留下这几户人家还真有一户采药的，有两个猎户。这两个猎户和这个采药的这谢珍谢宝两个人呢，这相貌也憨厚，别看现在顶盔冠甲，不过他们过去都打过猎呀。这猎户跟猎户这一唠起来
就比较亲切，他们跟这个猎户和这个采药的就说了，眼下兵荒马乱呐，我们是宋军，我们替老百姓，剿匪来了，这深山老林的土匪太多了，就像那年共产党派杨子荣去威虎山捉拿座山雕一样，我们把座山雕给逮住了，山里的老百姓就过上好日子了。这个采药的和这个猎户啊，高兴坏了，好好好，只要你们大宋军能把这土匪都消灭了，我们就过好日子了。你们需要我们帮忙吗？啊，需要我们帮助啊，你们尽管说。好，这谢珍谢宝啊就跟他们聊起来了。谢珍谢宝跟他们一聊是越唠越近乎啊，他们就把实话说了，昨天呢我们就听见声音喽。什么声音呢？打打杀杀的声音呢。这打打杀杀的声音一传过来，我们就听到一些风声啊，说是有一伙宋军呐，被王庆的兵马给堵到山谷里了。这谢珍谢宝一听，对对对，就是我们的宋军呐，现在还不知道我们里边这些兵马被人家困住了，这结局如何呢？这事啊你别着急，你们要想把你们的人马救出来呀，你们得了解这地形啊。这个谷啊有个名叫深幽谷啊，这个深幽谷你只要进去，人家要是把这口子堵住，你想逃出去恐怕比登天还难呐。不过这个深幽谷啊有一个出口，这个出口只有我们这些打猎的和采药的知道。你们要想把你们的兵马救出来，就得看老天爷呀能不能帮你们的忙了。谢珍谢宝一听，有门啊，你说的意思为什么要老天爷帮忙呢？因为这个谷口啊是个暗谷口啊，如果一旦他们知道这儿有个谷口，他们派兵一把守，你就是有多大的本事也进不去还出不来呀，那可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进呐。如果他们没有人把守，那就可以进出自如啊，这就靠运气了。这老天爷要是帮忙，他们没发现这有个谷口啊，他们就不会派人把守，不会派人把守，你们就可以突然之间冲杀进去，然后把这被困的兵马从这个谷口领出来呀。这谢珍谢宝一听，哎呀，那可太好了，咱们赶快进发吧。别着急，我们先去探一探，看看里边有没有人把守，因为这个谷口啊在外边一看有大石喇子，这大石喇子还长着一些松树，里外都是这样，如果他们要是能从这个谷口进去，到里边得先把这大树杈子拨了拨了，偷摸的观察观察，如果确实没有敌军把守，咱们这大队人马就可以把这大树啊都锯倒，它当害呀，然后顺着这个大谷口就冲杀进去了。咱们一冲杀进去，咱们是从外边进去的，就杀敌军一个措手不及呀。当这个猎户还有这个采药的领着谢珍谢宝他们呐，黏咕咚的爬到了这个谷口，从这个大谷口又进到这个大山谷里边，你还真别说，真有一些大石喇子长的一些大松树啊把这个大谷口给盖住了，外人根本看不出来。他们一瞧这块根本就没有敌军把守，这可太好了，赶快一声令下，这人马突然间就从这个谷口进去喽。这个大谷口啊足有两丈多宽呐，这大松树干和大松树干呐交叉在一块儿，把这两丈多宽的大谷口
真就给

住了。这回啊，他们来的一些士兵到这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些大树干给砍不掉了。这一砍不掉啊，这个大谷口就像大城墙出个大豁口一样啊，宋军的兵马哇就冲杀进来喽。这一冲杀进来啊，可就乱套喽。怎么说呢，敌军根本没防备，宋军从背后杀过来了，他们这下子可就完喽，赶快别围了，撤吧。他们这一撤，这回可好啊，这卢俊义的兵马很快就跟里边这兵马呀联系上了，赶快咱们从这个大豁口往回撤吧。这人马呀虽然受了些损失，但必定大部分兵马呀从这个豁口被领出来了。西胜的兵马一看这口子被撕开了，得了，咱们赶快撤吧。他们也知道啊，人家宋军主力部队杀上来了，是在咱们背后杀上来的，咱们原来想把宋军这伙人马给包饺子，看来这招不好使了，咱们包不了这饺子了，赶快撤吧。这两山顶上的敌军呐，马上就撤下去喽，他们也不敢跟宋军硬拼呐。就这么着，杨志和孙安变祥领着兵马呀，虽然钻进人家大口袋了，结果谢珍谢宝通过当地这猎户啊发现了这个大谷口子，这兵马从大谷口子一杀进去，那简直好像天兵从天上降下来一样啊。这场胜利来得可太不容易了，卢俊义立即就下令啊，咱们赶快先撤回去。他们把兵马撤回去以后，附近好多村民呐，纷纷的从四面八方都回来了，听说宋军来了。卢俊义的宋军呐，那可是仁义之师啊。这回卢俊义他们的宋军呐，把他们的六花阵这一破，尽管杨志、孙安、卞祥的兵马被他们围了一个晚上啊，损失了一些兵马，但是总的来讲还是取得了大胜啊，而且缴获了好多战利品呐，尤其是敌人的粮草都被卢俊义啊给截获了，截获了这么多粮草啊，怎么办呢？卢俊义赶快就四外发告示，让周围的村民呐都回来吧，你们呐好好安居乐业过日子，这些粮草啊都给当地的村民发下去了。这老百姓一听，哎呀，卢俊义的宋军可真是仁义之师啊，王庆手下的兵马和前几年来剿灭王庆的宋军呐，他们互相勾结残害百姓，没有吃的就抢老百姓的粮食，没有草料就抢老百姓的生活料啊。你看人家这伙宋军跟他们可大不一样啊，这老百姓纷纷来到卢员外跟前，有的都给卢俊义跪下了，哎呀，卢元帅啊，卢元帅，你可真是我们的恩人呐！我们这些年不光受朝廷这些兵马的气，这王庆的兵马也经常来欺负我们呐。他们互相打斗，可是遭罪的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啊！今天亲眼所见，发现卢员外您的兵马才是真正人民的子弟兵啊，早也盼晚也盼，终于把你们盼来了。为什么历史上这些统治者得民心就得天下，咱就说这卢俊义啊，他本来就是个大员外，而且这个大员外呢还很有爱心，他也知道我们来到这儿就是得把这受苦受难的百姓解救出来，干嘛要剿匪呀？剿匪就是替老百姓除害呀。我有那么一句话吗？官斗官，贼斗贼，最后剩下的是窝囊废呀。这老百姓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过日子多不容易呀。这匪也抢他们，兵也欺负他们，他们能有好吗？这回卢俊义啊下决心了，要把这王庆的匪徒彻底的一举消灭。

0: 当地的百姓铲除这些祸害呀。要说卢俊义呀，在这方面跟宋江想到一块去了。水泊梁山这些好汉呐，你看他们尽管干了一些坏事，也欺负一些不应该欺负的人，不过总体来讲啊，为什么这历史上对这《水浒传》这英雄人物有的都伸出大拇哥呢？他们主要还是除暴安良啊。尽管打的旗号是替天行道，那是没办法，当时就局限那个环境，他们呢就想替朝廷出力，当然就得有个口号啊，不反皇帝，只反贪官。当时大宋朝这贪污腐败的干部也太多了，皇上抓也抓不过来，那我们水泊梁山这些好汉呢，替皇上尽点责任吧。可是你替皇上尽责，皇上能不能领情啊？那就得看皇上啊，是明君还是昏君了。就这个宋徽宗，在历史上尽管是个多才多艺的皇上，可是有的时候啊，这耳朵根子软呐，不识真假人呐，把坏的当好的，把好的当坏的，那些事啊都是后话了，咱就别管那么多了。咱就说这个卢员外啊，他干了些好事，后来啊，人家卢员外的后代还当了国王了。哎，听说朋友一听乐了，这卢员外他的后代什么时候当的国王啊？按中国的话讲，那也是皇帝呀，倒不是中国的国王，也不是中国的皇帝。那么这国王是在哪儿当的？在南朝鲜呢。听说的朋友记不记得南朝鲜那个地方后来叫南韩国？这南韩国有两个姓卢的领导人，一个叫卢武铉，一个叫卢泰愚啊。这卢武铉和卢泰愚他们都来中国寻过根，据他们的家谱记载，他们就是卢俊义的后代啊，人家还有根据啊。他们的家谱记载的非常明白，是河北玉田卢氏，也就是玉田有一个大户就是卢姓。那么这玉田卢氏和玉麒麟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了。卢员外当年号称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啊，他本身又是玉田人。听书的朋友一听不对啊，卢员外没儿子。卢员外是没儿子，不过卢员外啊有个侄儿。老话说得好啊，有侄儿不算绝后。卢员外这个侄儿啊叫卢川，这卢川就留在玉田县了。这玉田在哪儿呢？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唐山市的玉田县。玉田的老酒很出名啊，叫玉田大曲。就因为这玉田大曲，人家卢武铉和卢泰愚才找到了自己的根。后来由于动乱呐，这卢姓就搬到朝鲜那边去了。朝鲜早年间是大清的附属国，被称为高丽国。甲午战争以后，大清朝输给日本人了，日本人就把朝鲜给占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败了，这朝鲜呢就被分成南朝鲜和北朝鲜了。南朝鲜是民主国家，北朝鲜是独裁统治。我合计早一天晚一天也得统一走上民主的道路，当然了那是后话了，不是咱叔叔先生研究的话题了。话还得说回来呀，卢员外这么一来，在这一带就得了民心喽。得了民心以后，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就得想办法把被王庆手下兵马占领的城池马上攻下来，把这城池攻下来就可以大获全胜啊。那么就得想办法尽快采取措施啊。想什么办法呢？卢俊义有办法，他呀安排伙食房子，杀猪宰羊，犒赏三军呐、让手下人得吃得饱饱的，好打仗啊。这边啊安排伙食，那边啊得想办法研究对策呀。单说这一天，他把手下这些将领都调到一块儿，大伙得开个会儿，商讨商讨攻打敌方占领城池的计划。没想到就在他们研究作战方案的时候，忽然之间呢有探马来 相啊，大事不好啊！当卢员外听到探马报来这个消息时，大吃一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卢员外正跟弟兄们商讨对策，结果呢，探马来报，而且报这消息令卢员外是大吃一惊。怎么回事啊？原来王庆调派手下有个大都督，姓杜，人称杜大都统。这个杜大都统可厉害呀，是文武全才。他统兵20000，又带领12员战将，增援来了。他们这次增援呢，是有备而来呀。如果他们和西圣一会合，可真够卢员外喝一壶的了。卢员外赶快就得问呐：“王庆的增援兵马离咱们多远了？”“报先锋将离咱们也就是20-30里地了。”啊！卢员外一听，这还了得？他把头转向了神机居士朱武，朱武就明白了：“先锋将啊，我看这么办，咱们能不能用这个办法呢？”他就把他的想法跟卢员外说了。卢员外听完，点了点头：“正合吾意啊，好，就按这个意思办。”他告诉这个探马：“你呀，继续探听情报。”是，这探马走了。卢员外拿起了一支令箭：“朱武、杨志、孙立、单廷圭、魏定国、乔道清、马陵听令。”在这几员战将唰的一下子往前迈了一步：“我命你们统兵20000，列于大战之前，防范城中敌军来袭。”是，这些人领命，带领人马走了。紧接着，卢员外又开始下令了：“谢仁、谢宝、穆春、薛勇，听令，我们都在。好，你们听好了，本先锋官命令你们统领5000军马。”看守着咱们的山寨，剩下所有的将领，你们跟我一块出击，我要会一会这个杜大都统。话音刚说完，就听有人喊了一声：“主任！”杀机烟拥 宰牛刀。为将不才，我倒有一计策，定能破敌。他这一说话，大家伙把这眼光都转向了说话这位将军。当大家伙一看，哎呦，怎么是你呀？谁呀？浪子燕青啊。这浪子燕青，咱在前文书也说了，有李逵和宋江给他当红梅，他娶了个如花似玉的美娇娘。眼下呀，已经过了蜜月期了，现在不是度蜜月了，既然不度蜜月就得参战呐，他当然就得跟卢员外在一块儿啊。他跟卢员外的关系，咱在前文书也说了，他不光是主仆之间的关系，还是师父徒弟之间的关系。虽然到了水泊梁山以后，这辈分呐早就打乱了，都列为天罡地煞系列了。既然是天罡地煞系列，那就是哥们之间的关系了。可是他俩呀，一直别不过这个班，在卢员外眼里边，浪子燕青还是自己的仆人和自己的徒儿。这浪子燕青啊，他也这么想的。你看他跟别人叫大哥叫兄弟，唯有在这个卢员外跟前呢，他从来不叫大哥，只要在一块儿就是师傅长师傅短呐。今儿个卢员外把这令也都下去了，没想到浪子燕青啊发表自己的观点了。他对卢员外讲了，这事儿啊没什么了不起的，咱略施小计就能破敌。卢员外心里合计，略施小计就能破敌，那根本不可能啊。这个杜统领可有一定的能力啊，咱们对他得格外的多加小心。再加上西圣将军也不简单呐，他们俩要一配合，弄不好咱就得吃亏呀。卢员外当然不能掉以轻心呐，他一看燕青有主意，他心里边就合计了，浪子燕青啊，你又来了什么花花点子了呢？啊，燕小姨啊，你用什么办法要破敌呀？主子，你看我用这个方法破敌行不行啊？你要用什么办法呢？你呀、啊，给我安排500精兵，这500精兵啊，要步兵，我可以略施小计就能破敌。500兵你就能破敌？当然了，你要干什么呢？主人呐、啊，你看看，我用这个计策，你只要给我安排500步兵，我就这么办。燕青听完了笑了，你这招难道就不能跟我说明白？暂时不能。卢俊义一听啊，当时乐了，哈哈，好吧，哎呀，一个小小的燕小乙还知道天机，好好好，那我就依你的。他也知道燕青啊从来不说假话，我看你能弄出什么名堂来。接下来他立即传令，调来500精兵，这500精兵啊都交给燕小乙指挥。这回燕小乙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了，他带着500精兵连夜就出城了。当他出了城以后，大家伙就开始议论开了，燕小乙呀、啊、燕小乙呀、啊、你这胆儿可够大的了，人家来20000精兵，再加上西圣原来的兵马，这两下兵马一汇合，加在一块6-7万人呐，就你领这500来人前去破敌，弄不好啊你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呀、啊、你这500来人跟人家的大军一比，不是花椒面就是精盐栗子，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大伙儿心里边就开始为燕小乙担心起来了，你可千万别搭进去啊，人家燕小乙也没在乎，现在我得了令箭，我说了算。他带着500精兵干什么去了？既不去偷营劫寨，也不去讨敌叫阵，那他干嘛去了？他领着500人呐伐树去了。哟呵，这下子可有意思啊，这打

等候迎敌。梁山好汉一个个插拳舞掌，做好了准备了，这回咱拉开架势跟敌军干一把。可一个时辰以后，一个时辰呢，按木架钟点是俩钟头啊，就看对面尘土飞扬，旌旗招展，敌军是来势汹汹啊，乌头火喊的就杀上来喽。这杜统领啊叫杜莹，杜莹这位大将军可了不得，号称王庆手下大都统。但见这位杜大都统头戴狮子黑叶，八角板银盔，是朱缨倒挂，身穿锁子连环甲，内衬赵罗袍，大红的棕衣，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乌骓马，手里边提着一把丈八长矛，倒蓄虎须。哎呦，这威风劲儿有点像《三国演义》那张飞张翼德呀。看来这位王庆手下的将军真不简单呐、啊，真不愧为是大都统啊，往那一站是威风凛凛呐、啊。就听他大喊一声：“为何何在？”谁见这一声刚落，就看敌军当中有员大将大喊一声：“为何在此？”嘿，随着话音这一落，就看王庆阵营当中出了一位大将军呐、啊。但见这位大将军年纪也就在30左右岁，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上面的身材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面似浮粉，剑眉朗目，鼻直口方，胯下胭脂兽，手提一把三尖两印的大刀啊。大伙一瞧，哎呦，这位敌将好精神呐、啊！紧接着就看两侧的阵旗唰的一下子开了，那是给这员大将啊让道呢。当这员大将一冲杀出来，就看他用刀指了指对面宋军，宋军听好了，吾乃王清手下的大将魏后是也，你们谁敢跟我战胜他300回合？卢俊义往左右一看，这位将军看来不简单，咱们谁出去跟他比划比划。这时候你看山日奇打马就冲上来了，卢先锋啊，带我去取他手机。说完一催坐骑，踏踏踏踏就来到阵前，两员战将就绞杀起来了。当两匹战马这一错蹬，二马一盘旋，就杀个难解难分呐。要说山日奇确实不简单，可是这位魏贺呀也不简单。这魏贺打着打着心里就合计，哎呦，看来这个宋将还真不错呀，能给我走这么长时间。山世奇心里也纳闷啊，王庆手下这员战将还真有两下子，跟我走了这么些回合根本就没怎么地呀、啊、一般的战将早就被我挑喽。当两个人又打了10个回合，看来不能再打了，这刚碰刚必得伤啊。山世奇一合计，我呀不把你拿下，我没脸回去交代呀。他是招招紧逼。这魏贺一合计，得了吧，我呀不跟你玩命了，一拨马头，踏踏踏踏踏就回去了。他回去了，山世奇可好，你想跑啊没门，打马就追。魏贺一合计，我给你面子都给足了，你干嘛还追我呀。这魏贺他一掉马头，这三尖两刃的刀冲着山世奇就扎过来了。这也就回马刀，当然了这回马刀来得太快了，山世奇没防备，结果就被他的三尖两刃的刀啊给刮了一下子。这大刀刮了一下子，好像有铠甲，没铠甲看来命保不住了。他这一躲，肩膀子就挨了一刀啊，他大叫一声不好，长狼一下子把手里的家伙事儿就掉地上喽。结果咕咚一下子他也从马上摘下来喽。他这一摘下来呀、啊、

好在一些士兵都带着钩竿铁尺把他给拖不回去了，如果不拖不回去，看来性命就难保了。当把他救回去以后啊，这时候卞祥可不干了，你哪里走，卞祥打马就杀上来了。当卞祥一杀上来啊，王庆手下的大将魏贺呀，人家打马回去了，他赶快就追，一边追一边喊，有种的你别撤，看家伙。结果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你看王庆手下又一位战将杀上来了，本将军来对付对付你。这回卞祥看明白了，来将啊年纪也是30左右岁啊，顶盔冠甲，罩罗袍，虎目圆睁，手提一杆丈八毛啊，挺着这杆枪就杀上来喽。这卞祥根本就没含糊，两位将领你来我往就打起来喽。这位是谁啊？这位是丰泰。这丰泰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呐、啊！你看他跟卞祥打了能有20-30个回合是没分胜败，又打了10几个回合，打着打着，这丰泰一看不好，他也知道了这位卞祥确实不简单呐、啊。这卞祥那可是河北有名的上将军呐、啊，你看他这枪上下翻飞呀、啊，又战了10几个回合，就把丰泰啊给弄懵了，不行了，再打我就得吃亏。他一拨马头，踏踏踏踏踏，他就回去了。他回去，卞祥可不干了，卞祥是打马就追。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敌军的主将杜营这大都督，踏踏踏踏踏打马来到近前。慢，卞祥一看，哎呦，敌军主将来了，这大都督不都说他很厉害吗？但见这位敌将头戴青铜狮子盔，朱缨斗袜，陆海带密牌金顶，身穿大叶青铜荷叶甲，上绣海水江崖宝蓝色的中缨，足下蹬着一双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一匹马是火炭红啊，手里边提着一把三挺和扇板门刀。什么叫三挺刀？咱前文书也说了，刀头刀把刀转各自3尺3寸3分3呢、啊、他这三挺大刀在掌中这一晃，哗楞楞直响啊，好威武一位将军呐、啊！宋将赶快回去叫你家吴员外亲自出马，我早就听说河北有一位有名的玉麒麟卢俊义，我呀单挑独斗卢员外，不知道卢员外敢不敢跟我单挑一把。看来这个杜营杜都统还真挺威武啊，好像他根本没把卢俊义放在眼里。当梁山这些将领一看敌军的主将出来了，这杜营听说他是一条好汉，咱们谁把他先拿下，这些梁山好汉都要出手。员外让我去，员外呀让我去，别别别，看我的。卢俊义一摆手，众位弟兄，今儿个他来叫阵，他点的是我，我呀不能让他失望，今天我单独会一会这个杜营杜都统。再看这卢员外一催，这玉麒兽手提麒麟黄金长矛，踏踏踏踏稳稳当当的就来到了阵前了。对面马上之将可是王庆手下的大都统杜营杜都统吗？在下正是。这杜营啊又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这大宋朝的先锋将，当年的河北玉麒麟卢俊义，看了半天呢，点了点头，哎呀呀，卢先锋，卢先锋确实是一表的人才呀，本帅久闻河北玉麒麟卢俊义枪棒天下第一，有幸相会，时代不易。但见今儿个这卢玉
着一块美玉，是光滑四射，身穿素白色的逍遥裳，掐金边走金线，大朵的团花，肋下佩剑剑长四尺，白纱鱼皮袖，银铜口，银翘面，银四件，素白色有三尺多长，随风。胯下那麒麟兽是勇猛无比呀、啊！今儿个玉麒麟卢俊义往这一站，显得是威而不怒，眉清目秀，飒爽风。看来这卢先锋真是一表的人才，不愧为河北玉麒麟呐！来来来，今天我杜某人要会会你说这话，他这大刀就横过来喽，这刀也太快喽，是刀刀毙命啊！今儿个碰见卢员外了，卢员外躲得真快呀、啊，可是左一刀右一刀，他来回的躲，这总躲也不是事儿啊！赶快，我得拿家伙事别他这把刀，他就把自己这家伙事拾起来喽。他这家伙事黄金矛啊，这黄金矛就这么几下子，真就把这三挺刀给压住。这杜都统一看，哎呦，这黄金矛厉害呀、啊！他吃了一惊啊，当他往后一带这个三挺刀，结果呢，卢俊义的黄金矛也被他带去了。这黄金矛带到他身边。哎呀，不好，他想躲。卢俊义呀，一看你可别躲了，你看我这一枪吧，啪的一下子就扎到他护心宝镜子。如果卢俊义往前一探这毛尖儿，恐怕就他给他来个透心凉啊。卢俊义一合计啊，这位杜都统很了不起啊，听说是王庆手下一位有名的战将，我跟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是为了大宋国，你是为了王庆，算了吧算了吧，我呀给你留一条命吧，那我得想办法，还得跟你溜一溜啊。干嘛溜一溜啊？他一磕这手腕子，啪肉就把他护心宝镜给挑飞了。当这护心宝镜入往空中这一飞，干嘛？这飞碟不是 UFO， 感情那年头也没这个名词儿。反正啊，这个护心宝镜在天空中打着旋儿啊。哎呀，这杜都统一看明白，人家啊给我枪下留命了，得了吧，我呀也得给人家留个面子。他赶快舞动着这三挺刀，又装模作样的比划了半天呢。得了，赶快鸣金吧！这双方一鸣金，当当当当当，吹战的鼓，收兵的是锣呀。他呀，就这个机会撤回去了。卢俊义呢，也不想伤他。再说卢俊义也看出来了，这个人呢，刀工确实厉害。他们俩各自回到本阵呢，双方都留足了面子了，这叫什么？这叫平分秋色，旗鼓相当啊。可孙安呢，他着急一看卢先锋不能取胜，这心里边啊就很不得劲儿，直发嚷嚷啊。他心里就合计了，这杜营武艺确实不错，可是我家卢先锋为什么把那护心宝镜给他挑飞了，不趁机给他来个透心凉呢？啊，难道是卢员外让着他？也不对呀，这两军阵前干嘛要让着他呢？再说他也看明白了，这个杜都统确实有两下子，你看他那刀法确实的娴熟啊。这是今儿个碰见卢员外，假如碰到别的战将，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想办法得把这个杜都统拿下呀，要不把这杜都统给他打败了，咱们下一步

0: 对苏安呢，他就合计，明儿个卢先锋再给他站的时候，我帮卢先锋一把，到时候我抽冷子上去杀他个措手不及，一举就能把这个杜都统给他拿下呀。只要拿下了杜都统，我大宋军就可以长驱直入。他想好了主意，到了第二天，两军这一叫阵，人家还是指名道姓要会会卢员外。卢员外心里边也合计，这回你会我呀，我也单会会你。昨儿个我给你留面子，你也给我留面子，后来你那些刀都是花刀，今儿个呀我还得给你留面子。卢员外想了一个计策，想办法把他收降，可是人家也想把卢员外给你收降啊，这俩人都想到一块儿去了，你说这仗还能打吗？没想到第二天这一叫阵，卢员外和杜都统啊刚走上十个回合，孙安打马咔咔咔就冲上来了，二话不说举着宝剑就给杜营这杜都统这一剑呐，结果咔嚓一下子真就把杜营的右肩膀给砍了一剑呐。杜营大喊一声不好，结果这时候手里的家伙事儿掉地下喽。假如这功夫这卢员外用他的黄金长矛扑的一枪就能把杜营给挑了，卢员外没舍得下手啊，可你不下手人家可下手喽。这功夫就看敌营当中冲过来一条黑汉子，这黑汉子来的也太快了，马到枪也到啊，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卷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卷城区半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3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天气晴。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晴。河北君悦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据报道，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包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8月6日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网新办六日消息，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对派托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

8月6日，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黑龙江、内蒙古、陕西、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1.28 米。此外，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于8月9日下午至8月10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军九三零军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进园。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

好，静远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赞，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让我们注新闻。六月至七月上旬，贵州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遵义市一起成功避险案例呢，被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通报表扬。遵义市自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其房屋院坝洗车的时候呢，发现其房屋侧后方侯家湾沿上有小块石头掉落，判断岩体有崩塌的迹象。这时呢，马昌全看见同村一对母子呢正在岩体下方地里劳作，立即高声呼喊让母子二人远离危险区域，并电话上报到竹村。随后呢，入户敲门，电话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25人转移撤离。11时52分，村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立即赶赴现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转移撤离。12时10分，受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12时13分，发生了大面积的危岩崩塌，造成马龙营户房屋严重受损，下方公路损毁中断，因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无人员伤亡。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呢，坡面再次发生坍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呢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指出，这是典型的群众自主防范机制落实到位、干群协同应对的成功避险避灾案例。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老宅里发现了祖传的宝贝，还好及时交给了派出所。七月底的时候呢，来自浙江衢州江深的毛大叔呢，趁着天气晴好，开始呢清理闲置多年的自家老宅。在弄堂角落的一堆废弃钢筋中间呢，两根沉甸甸的锈铁管吸引了他的注意。擦去灰尘呢，仔细瞧瞧，管身细长，底部呢有激发结构，尽管锈迹斑斑，木托呢早已腐朽，但毛大叔呢一眼就认出这是土冲的冲管，是爷爷呢被人留下来的老物件。毛大叔呢蹲在地上端详许久呢，想着他脑子里呢立刻想起派出所民警反复叮嘱的话，私藏枪支弹药哪怕锈的不能用也是违法行为，害人害己。次日一大早呢，毛大叔特意用旧布把两根冲管裹好放进蛇皮袋，骑上电瓶车呢直奔江山市公安局江南山派出所。见之呢把袋子交给了值班室的民警，开门见山的说，同志，我家里翻出了两杆老土冲管子，你们看看怎么处理。

警呢立即对物品呢进行了仔细的查验。经过确认呢，这两根冲管呢虽然锈蚀严重，但从底部保留的激发座和装药糖结构来看呢，却属土冲的关键零部位，那么仍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民警现场登记拍照取证，并对毛大叔的行为点赞。毛大叔听后呢笑着说，以前听你们宣传过，知道私存枪弹是违法的，放在家里就像买了颗定时炸弹，现在交给你们，晚上睡觉也踏实。原来呢，江南山派出所呢平时经常通过村广播、入户走访等形式向村民广泛宣传机枪制爆的法律法规。警方提前呢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广大群众若发现枪支弹药、爆炸物品等，应主动上交公安机关处理。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洗。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你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来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所电视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就近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知识点档的早安进园，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节目开始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APP，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远。

就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外交部发言人6日表示，后期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

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一笔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

春秋时作十六诏啊，张力腿服饰封殿平台，还有安澜号六日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网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职工绿电。还有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六日，黑龙江哈尔滨至宜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尔滨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维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铁路运线全长318公里，实际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宜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当地时间6日，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在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

当地时间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美国方面5日消息，一名美国航空航天局官员确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残骸当天已撞击月球。国际苏联高层5日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议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苏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欧足联6日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当面。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

0: 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

0: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5，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新闻公共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哈。好的，节目开始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我迷醉的眼睛已看不清你表情。那么也是欢迎准时锁定收听今天的乐在途中。我拉着你的手，上午的阳光刚刚好，不早不闷，新车的路况呢也是慢慢平稳下来。不管你是外出办事、赶路通勤，还是悠闲短途出行，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呢，交给好听的车载音乐，放下赶路的匆忙，缓解上午的疲惫，方向盘紧握，好心情在线，咱们一路音乐相伴，乐在途中。
1: 直到你转身离去那一刻起，
0: 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刀郎演唱的一首《冲动的惩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六号，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目前仍有3000到50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在休达。他同时表示，上周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欧洲议会当天就休达移民危机召开视频会议，比瓦斯参加了这一会议。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鲁纳在会上表示，休达事件给欧盟敲响了警钟，要实现边境有效管控，欧盟必须与邻国开展合作。但只要边境管控依赖于邻国的善意，欧盟就始终面临风险。他还表示，欧盟应动用一切能够对摩洛哥施加影响的手段，包括签证政策，以确保与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开展合作。一周前，7万多非法移民从摩洛哥经海上涌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当时海面飘满了大人、孩子，甚至还有婴儿，哭喊声一片。因溺亡和挤压、踩踏等造成的死亡人数至少有100人。休达这块飞地的形成源于殖民历史，而这次的冒险者主要是受到网络上只要游过去就能留在西班牙并获得合法身份的蛊惑。目前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被遣返至摩洛哥，那些拼命游过去的人即便留下，也会面临另一场更加冰冷的生存战。从默克尔时期对移民的欢迎，到如今欧洲的大门紧闭，右转的欧洲里，人道主义让位于现实政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8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8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总台记者获悉，8月7号，泰国暖武里府一所学校内发生枪击事件，多人受伤。当地政府官员称，枪手是一名学生。德国的拆弹人员6号在科隆市拆除一枚因莱茵河水位显著降低而露出水面的二战未爆重磅炸弹。据德国方面消息，这枚美制航空炸弹重500公斤，于5号晚间在科隆莱茵公园附近被发现。出于安全考虑，方圆400米范围内大约360人被疏散，其中包括一家养老院的住户和附近一家电视台的演播室工作人员。这家电视台被迫改在其他地点录制节目。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莱茵河水位近来降至历史低位。此刻提示，近期贵州、青海、江西、甘肃、陕西、云南相继发生6起私家车肇事，导致多名亲友死伤道路交通事故，教训极为深刻。公安交管部门提示，敬畏规则，敬畏安全，敬畏生命，重点做到6步1会，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不强超强会，不争道。

抢行，不分心驾驶，不酒驾醉驾，会应急处置。自驾游途中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要慌乱，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切勿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以免发生二次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正审查和完善法案，准备强化对霍尔木斯海峡管控，美方称霍尔木斯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专家解读，伊朗与阿曼商定重构霍尔木斯海峡通行模式，美国会接受吗？
1: 特朗普承认美国某些弹药供应相对紧张，空袭还是防御，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深陷消耗困局。
0: 也门胡塞武装频繁袭击沙特，沙特希望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前景如何？
1: 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七轮会谈结束，美方立场偏向以色列，黎以双方仍存分歧。
0: 俄方表示，如果想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欧洲应停止援乌。乌总统召开专项会议，部署反弹道导弹工作。
1: 修达事件已致约100人丧生。总台记者观察，欧洲之外的欧洲修达为何一次次成为移民危机的前线？

0: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泰国暖武里府今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约20人受伤，枪手仍藏在学校附近，目前仍有多名学生被困校内。据当地政府官员称，枪手是一名学生。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当地时间6号，伊朗方面公开拟议的霍尔木斯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方正参与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整体进展良好。更多双方表态，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目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该草案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与以色列相关的货物，无论军用还是民用，通过该地区，禁止参与过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害的国家和个人，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该法律者将面临严厉处罚，罚款最高可达货物价值的20%。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诸如航行引导、船舶交通监控以及保护波斯湾安全和环境等职责。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

0: 善该法案。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
1: 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那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共识以及安排吗？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伊朗在当前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问题上立场是很清楚的。那么就海峡通行来说呢，伊朗认为只有海峡的主权国有权探讨海峡通行规则，因此这一谈判只能发生在伊朗与阿曼之间。伊朗要求对海峡的主权管辖，就是要行使这种排他性的权利，拒绝任何域外国家的参与。那就谈判这种形式本身来说呢，伊朗是要彰显自身对外的坚定立场，让外界呢不要误以为伊朗是在签订所谓的城下之盟。那对内对外都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才做出的妥协，所以呢，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但美国方面的表态呢也很清楚，美国认为恢复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所以美国自认是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呢必须要依赖于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而伊朗方面其实也很清楚，伊朗的表态就称海峡是否能够恢复取决于美国的行为，所以其实三方的间接沟通可以看到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最终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一致，那美方对这一谈判结果认可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伊朗和美国能够很快达成一致，这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其实仍然存在着变数。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西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
1: 5号也门胡塞武装就袭击沙特邮轮先后两次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早些时候精准打击了位于红海北部沙特港口城市盐布附近的一艘沙特邮轮，5号晚又击中亚丁湾一艘沙特邮轮，并表示该组织今后还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邮轮的军事行动，阻止沙特邮轮通过红海北部。
3: 面对胡塞武装的袭击行动，沙特在军事上进行了有限回击。与此同时，沙特拟与十几个国家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矛头直指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6号，沙特国防部宣布任命阿卜杜拉本·萨利姆·谢赫里海军少将任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司令。沙方表示，此次任命标志着联盟制度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并将进一步提升其行动准备水平。
1: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难以在红海进行有效的护航行动，对也门胡塞武装影响有限。
4: 那么首先我觉得这个海上防卫同盟没有特别强的实力，那么这个同盟的参与的国家主要是沙特呀、埃及呀、土耳其、巴基斯坦、约旦这些地区国家，应该说这些国家的海军实力、海上防卫能力总体上是比较弱的。那么这个同盟里面也没有像美国包括西欧的这些大国的参与，所以这么一支海上防卫同盟能不能来应对红海的航运危机， 我觉得是大概能力上是有欠缺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他这个联盟。

0: 行动力也比较差。那么成立了这个同盟之后，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同盟真的组建了这个联合舰队，或者有相应的这种安全的行动。这里面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个参照，就是像英国、法国，这两个西欧的大国，其实近期最近几个月一直在牵头组建所谓的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的行动。那么他们提出的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在基本上实现了和平之后，他们就要派军舰到霍尔木斯海峡护航。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模糊宽泛的说法。那么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长期处于这种准战争的状态，实际上英法包括他们跟随他们的一些西方国家，实际上是没有能力和意愿去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的护航的。那么以此相比的话，我觉得像沙特组建的这个海上同盟，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在红海进行有效的这种安全的护航行动。
1: 继续来关注泰国校园枪击案最新消息。据总台记者了解，目前泰国南乌里府校园枪击事件的凶手被发现已死亡，可能为自杀。当地政府官员称，枪手是一名学生。目前该校园枪击案已造成两人死亡，约20人受伤。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七轮会谈6号在意大利罗马结束。此前双方已经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进行了为期2天的密集磋商。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来听总台记者殷欣发回的报道。
3: 据参与会谈的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团结束了谈判，但就扩大拟议的双方停战试点区域没有取得突破。黎巴嫩坚持增加一个新区域，而以色列则坚持认为在完成前两个试点区域的核查措施之前不应继续实施。消息人士称，双方交换了关于被扣押和失踪人员的初步名单。黎巴嫩提交了一份关于黎巴嫩被扣押人员和失踪人员的初步名单，并坚持认为第一步应该是释放第一批被扣押的平民。以色列方面则提交了一份名单，其中包括在黎巴嫩失踪或遇害的黎巴嫩犹太人的姓名。消息人士补充说，美方承诺在过渡期内继续与双方就被扣押人员和边界问题进行合作。消息人士称，谈判代表还就未来可能负责监督机制的各方名单达成一致。与会者强调了维护停火的必要性，并同意寻求一项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任务结束后各项安排的国际框架。据悉，双方在下一轮的谈判日期暂定为9月1号。
1: 在黎以罗马谈判结束后，美方称本轮谈判取得进展，但消息人士透露，在解除真主党武装议题上，美方立场偏向以色列，黎以双方仍存分歧。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罗马举行的会谈现已结束，在技术和专家层面富有成效。该发言人称，双方在推进和扩大停战试点区进程所需采取的措施方面已大幅拉近了共识。根据这一进程，以色列国防军将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相关地区的控制权移交给黎巴嫩武装部队。但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6号援引黎巴嫩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黎巴嫩军队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进度问题上，美国表现出偏向以色列的立场。报道指出，美方已于前一日向黎方谈判人员明确表示，美方不打算向以色列施压，以促使其加快撤军。美方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在解除全国范围内的真主党武装方面采取具体且明确的步骤，以此作为加速和扩大双方停战试点区域的前置条件。从本月4号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
2: 当地时间6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有关美军弹药供应问题的提问时称，美国目前拥有大量弹药储备，部分类型的弹药供应几乎没有限制，但是也有一些类型相对紧张，因此仍然需要继续补充库存。
1: 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

0: 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美国媒体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会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
1: 五号，美国退役陆军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在接受美国公共电视台采访时指出，美军当前在海湾地区的武器消耗速率严重削弱其同时应对多线冲突的能力，这让美国处于风险之中。
2: 你会听到业内人士把这种现象称为战区税。在海湾地区打击伊朗的这场战争，相当于向其他美国可能需要部署作战力量的战区征收了一笔税，因为大量这类高需求低保有量的武器都被投入到这一战场使用，导致其他战区根本无法获得满足作战需求的这类装备。要知道，美国军方始终将多线同时爆发冲突视为需要全力防备的最棘手的场景。我认为可以明确的是，海湾地区当前的武器消耗速率已经让美国陷入了风险之中。一旦我们真的卷入多场同步爆发的冲突，现有储备根本无法支撑作战需求。
1: 美军武器弹药消耗问题也引发美国朝野多方观点割裂。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分析认为，这一现象暴露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深陷消耗困局。空袭或是防御，美军面对伊朗针对性反击持续对峙，令美方综合压力不断攀升。
3: 关于美军武器装备，尤其是拦截弹药消耗的问题，确实我们会看到美国白宫公开表态与西方智库和媒体的判断有明显的区别，在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这首先说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确实是打不赢也打不起。美国一直避免向伊朗派出大规模的地面部队而采取空袭的方式，但是随着冲突延续，双方之间接连交火，美国看到的是空袭不可能打赢伊朗实现全面的胜利，反而是巨大的消耗。在近一时期，伊朗主动攻击美军基地，这样的一种态势之下，防御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对于美军来说，防得住成本极高，而防不住代价极大。在这种消耗当中，美国承担着巨大的压力。那么与此同时，美国仍然难以兼顾的是区域的这种作战的行动和全面战略博弈之间的这种平衡。对于美国白宫来说，近期在表态当中格外强调的是，美军可以在全球执行任务，但现在更多的担心出现重大的漏洞。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后续谈判进程当中，从现在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个影响因素来看，美国更难以获取谈判场上的优势。此前伊朗已经明确霍尔木斯海峡问题美国要等一个结果，要等伊朗和阿曼达成一种妥协，美国必须要接受这种结果。那么现在呢，涉及到消耗战的问题，是伊朗准备长期与美国进行消耗，而美国拖不起。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据俄新社六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柳宾斯基五号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5: 格鲁什科六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说，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展开的对话，意在掩盖其欲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欧洲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停止对乌军援。然而，欧洲方面谈论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欧洲称将持续援乌，不计所需拨款规模，直至局势不再需要为止。格鲁什科表示，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理应做出的贡献。格鲁什科说，西方针对俄罗斯挑起一场人为混合战争，其所有行为旨在使西方在经济社会层面做好准备，应对与俄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而乌克兰是这场战争的热战场。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五号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去年11月底，德国联邦议院通过2026年
6: 有力震慑各类街头违法犯罪苗头。夜色有警，平安无忧。靖远县公安局特警大队将持续压实夜间巡防工作责任。 紧盯夜间治安关键时段。

0: 重点区域，不断优化巡逻方案，调整巡防警力布局，持续提升街面见警率、管事率、处置率，充分发挥特警机动攻坚、精准防控的作用，持续净化辖区夜间社会治安环境，全力守护辖区社会治安大局平稳，切实筑牢群众平安防线。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卢员外身边呐，也有一个出谋划策的，这位谁呀？正是神机军师朱武。这朱武可有道言呐、啊，号称神机军师啊。这个朱武当年略施小计，就把九纹龙世界给拖下水了，要将排兵布阵，一点也不在卢员外之下呀。宋江他们梁山将领兵分两路，讨伐王庆，朱武就被宋江安排到卢员外身边，专门负责给卢员外出谋划策。到这个时候啊，就得给卢员外出主意了。他出个什么主意呢？
9: 他说咱们的兵马要是硬打硬杀硬拼，就像当年那西楚霸王和韩信当年立个约，谁先杀进咸阳，谁就是王，谁要是去晚了，谁就是臣子了。他就给卢员外出个主意，咱们跟宋头领啊是一伙的，咱们不像西楚霸王，也不像韩信非要一决高低，不过咱们要想进军顺利，绝不能硬打硬拼硬杀呀。如果是一路硬杀硬砍，劳民伤财还不说，还要损失好多军士，咱们呢想办法把这弓弩手派出去，再写好一些文告，也就是让他们知道你们呢继续负隅顽抗，绝无好下场，你们如果认清形势，赶快投降我们大宋军。我们现在宋军是势如破竹啊，一旦我们把你们的城池攻进来，你们就没好了。如果你们能识时务的话，你们呐干脆就投降我们宋军算了，交枪不杀那是战场上，可是你们如果提前要是反正的话，说白了就是反戈一击，我们就按有功人员对待你们，到时候也给你们弄一个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这都哪跟哪儿啊，反正啊就得封官许愿。这人呐、啊、都有个人心呐、啊、谁愿意给这个王庆卖命啊？再说王庆现在的日子不像一开始那时候了，一开始咱们水泊梁山没出面，现在咱们梁山军马发过来了，他们谁都明白啊，咱们梁山的兵马可不是白给的，那铁虎多厉害，那大辽多厉害，都被咱们一一的给破了。这个王庆啊，他如果

0: 吃食物的话，他也投降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他要不投降，那是必死路一条啊，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啊。咱把这个文告啊写得明白一点，说得狠一点，让他们一看没有出路了，他们呢就只好乖乖的归顺咱们大宋军了。
1: 这边来呀，咱们也得跟朝廷和咱们宋头领沟通好，让朝廷得给咱们撑着，
0: 别咱们把人家收降了，到时候朝廷不认账，那咱就失信了。你看主顾明白，干什么事得诚实守信，如果不守信誉，你再想使这招啊不好使了。用老百姓的话说，

给咱们撑腰吗？再说还有陈安福他们呢，这陈安福要是亲自给皇上上一道折子，皇上怎么也得买陈安福的账啊。想到这儿，赶快就一步一步的落实啊，这些弓箭手弓弩手把这些文告都写好了，每到一个州衙府县的所在地，既不打也不杀也不攻城啊，就采取这个软招子。你还真别说，这招还真好使啊，好多守城的将校纷纷投降啊。这样一来啊，卢员外的进军是非常顺利啊。正是因为这招啊奏效了，敌军也是看清形势了，尤其是有的敌军将领啊，那是被王钦给逼得落了草了。一合计，今天我们享受招安了，我们就跟大宋军一个待遇了，我们就归上了正路了，这可不错。尤其是到了宝丰，守城的将领叫武顺，这武顺呢更能出彩，不光把大门开了，是张灯结彩开门迎接呀，而且不光把城陷了，还杀牛宰马杀猪宰羊啊，好一顿的招待呀，还搭起了大戏棚子，请了好多唱大戏的艺人呐，唱了三天大戏，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干嘛呀？庆胜利呀，都归顺大宋军了，这不是解放了吗？解放了不就天亮了吗？这下子可好啊，这宝丰守将武顺呐，被卢员外正式任命为大宋军镇守宝丰的最高长官呢，这就说明官复原职还不算呢，这地方呢还是他的一亩三分地儿。紧接着卢员外的兵马是长驱直入，很快就来到西京城南30里外伊阙山，在伊阙山根底下扎下了大寨，这对西京就构成威胁喽。当卢员外把这兵马安下了大营，扎下了大寨以后，他就派了一些探子得了解了解这西京城里边的情况啊。原来现在城中的主帅是宣抚使龚瑞和统军西盛这两人镇守，他们麾下有几员猛将，这几员猛将可不简单呐。卢俊义一听，这几员猛将确实有耳闻呐，尤其是这个西盛，熟读兵书战策，对兵法是了如指掌啊。他一听西盛这人有本事，这人呐在打仗的时候得斗智斗勇，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那大宋朝后来被金国打败了，金国才多人呢？金国加在一块儿也就是几百万人呗，结果把大宋军几千万人口给打得稀里哗啦，最后撵到南宋了，撵到南宋他也没停几十年，最后是一败涂地。再说大清朝一开始那努尔哈赤多人呢？108员，也就跟水泊梁山那些战将人数一样，13副铠甲，据说有个狗帮了忙了，要不蒙古人怎么不吃狗肉呢？他们就起兵了，结果一起兵那就连连的大胜啊，最后大明朝的江山还真就毁在这满清人的手里了。这满清人加在一块儿，人口总数和兵力也比不上明王朝的1/10，可是你别看人家的兵马没你多，人家的兵马勇猛顽强啊，要不怎么说将在矛而不在勇啊，兵在精而不在多，最后人家是以少胜多呀。这就说呀，这打仗

0: 光靠人海战术不行，人海战术真要是碰到强敌，一冲就散，一匹狼冲进一万只羊里边也是横冲直撞啊。狼要是冲进了羊群里边，羊就乱了套了。你别看呐，羊乱套了，最后的胜利啊不一定是狼。为什么呢？你现在上草原上啊，看到那漫山遍野的羊群，可是你看不到狼了，因为狼太凶猛了，太凶猛了不一定能站得住脚啊。硬的东西往往啊是软的，软的东西往往是硬的。你看那牙和舌头谁硬？舌头硬还是牙硬？当然牙硬了，最后牙磨没了，舌头还在。这就是哲理呀、啊。咱不研究那些事儿了，咱们还得说这书里边的故事。你看看这两军打仗，较上劲儿了，那就比勇比谋。卢俊义就得偷偷摸摸的问问朱武：“军师啊，对西圣这位将军，我早有耳闻呐，咱们不能不加小心呐，看看怎么能想办法把这个西圣给他制服呢？如果要是跟他硬打一拼呐，恐怕咱要吃亏，他是守，咱是攻；如果要是跟他排兵布阵，恐怕咱们也不一定占上风啊。据说这个人对兵书上的一些阵法掌握的是非常全面的，咱不能不加小心呐。”哎，谢公关，你不要着急，这事儿咱有办法，你看这么办行不行？接着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咱跟他正经八百的布下大阵，咱明斗啊。明斗可是明斗，咱呐也得讲点策略。你看这么办行不行？接着他就把他的想法跟卢员外说了，卢员外一听点点头，好好好，就依军师的，就这么着。他就下令把自己手下的兵马安排在山南边，这山南边正好有个小空地，这地方啊还真挺平坦，就在这平坦的这么一块小空地上摆起了一座循环八卦阵。这个阵摆完了，就专等着敌军了。果然不出主所料啊，他把这阵刚布置完，敌军就发现了，人家也不示弱，赶快安排三路人马由大城里边浩浩荡荡的就出来了。中间一队是红旗，左边一队啊是青旗，右边一队是红旗，这三杆大旗奔三路兵马是一块从城里边杀出来喽。这三路军马杀出来，那可真是万马奔腾啊！为首的正是这位大将军西圣啊，跟我玩这套啊，把这循环八卦阵都摆好了啊，跟我玩这套啊，把这循环八卦阵都摆好了。他冷笑一声，当时他手摆令旗，就把这兵马左右分开，紧接着他也扎下了营寨。扎完了营寨，这个大云梯也搭好了，西圣啊登上了云梯，手打凉棚，望远处一观瞧，好啊好啊，回头对手下的诸将就说了，你们认得这个阵吗？手下这些将军听完了也看了半天，
1: 我就给你来个大包圆啊。
0: 结果呢，
1: 宋军上当了，这孙安和杨志根本就没合计，乘胜追击，哇这一下子就冲进这山谷里边喽。这一冲进去，人家

就把口袋给扎住了，扎住了口袋就开始围起来打呀。这滚木雷师稀里呼噜的就咕噜下来喽。这一咕噜下来啊，宋军可就败得惨了。好在这个杨志、孙安、卞祥他们这些人马呀，还真有个冲劲儿，可是怎么冲也冲杀不出去呀，被人家给围起来了。这时候卢俊义知道上当了，赶快想办法给孙安、杨志还有卞祥他们解围呀。有探马就来报说是不好了，不好了，咱们的杨志还有孙安、卞祥带着人马呀都被人家给围在山谷里了。卢俊义听到这儿，这脑袋瓜子嗡的一下子就炸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得想办法把这些弟兄得救回来呀，他可急坏了。哎呀，是长叹一声啊，看来这个敌将牺牲确实有道眼呐，我怎么能中了他的埋伏呢？他赶快得想办法，得把这所有的弟兄都找到啊。咱们前文书也说了，他把兵马分成好几队呀，这青面兽杨志他们也中了计了，还有马玲他们呢。哎呀，如果这些人都被他们给围在这山谷里边，这可就麻烦了，赶快得想办法把这些人救回来呀。他和神机军师朱武就得商量啊，咱们怎么能想办法把弟兄们救出来呢？这时候天已经黑了，神机军师朱武就把自己的想法对卢员外说了：“先锋官呐，我看咱这么办，这天一黑呀，敌军也不能发起总攻，咱们的人马在山谷里边相对来说呀，暂时很安全，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必须得想办法找一条路啊，这条路啊还必须是暗道啊。怎么说呢？平时没人走，敌军也不注意，他们也不能设埋伏，咱们通过这条路好尽快的达到这两山的山外围。只要咱们的兵马突然间出现在敌军背后，敌军就不攻自破呀。要想在山里边找路，最好是想办法先把谢珍、谢宝找到。这天这么黑，谢珍、谢宝他们领着兵马是不是也被围在这山谷里了？不一定，因为谢珍、谢宝啊，他们常年打猎，对山林里边的山势他多多少少的明白一些，其他兵马对这山势啊不太了解。不过这两个猎户一看这山势险要，肯定不能上当，有可能他们呢在小道已经突围了。哎呀，那可太好了，就看咱这两位猎户出身的将领能不能被他们围困在山谷里边了。如果他们没被围住，他们肯定也在外围想办法找路子，得把里边的弟兄们得救出来呀。对，咱们想办法把谢珍、谢宝找到，这招还真好使。这天晚上天黑了，第二天呢天刚放亮，卢俊义就把兵马派出去了。你还真别说，真就把谢珍、谢宝他们给找到了。这一找到谢珍、谢宝，卢俊义心里边有底了。这谢珍、谢宝一看卢员外带着大兵已经跟上来了，再说他谢珍、谢宝他们为什么没上当呢？谢珍、谢宝带着手下这几千兵马呀追得正来劲儿，一看这个山势不对，敌人万一要是在这儿布下一个大口袋，咱们宋军都钻进口袋，到时候想出来可就麻烦了。他领着人马呀顺着是山谷崎岖的山路就没往里边追，结果呢那些兵马都进了山谷了，被人家给堵住了，他们这伙兵马呀成了漏网之鱼了。可是这时候天也要黑了，怎么办呢？在外边临时搭起了大营啊，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发
现卢员外带着兵马来了，这下子两下一会

心存细薄，心里边有底了。龙员外交代了，咱们得尽快把咱们的兵马救回来呀。可是咱们不能硬往里边冲，必须得找一条山路从两边上去。可是没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啊，还是这个神机军师朱武啊，他倒想起个主意来。这谢珍谢宝他们俩尽管是打猎的出身，可这个地势啊，他可不是山东登州的地势啊，这一带也是崇山峻岭。那么这崇山峻岭的地形和山路你们也不了解呀，咱必须得想办法找一个熟悉山路的人。找谁呀？还得找当地的猎户。好，这谢珍谢宝一听，找猎户啊，这太容易了，在大山这村子里边找几个同行太容易了。这功夫你看，神机军师朱武特意又嘱咐一番，你们带的人不光要找猎户，还要找一些采药的。这采药的他们找这山路啊，一点也不比猎户差。好，我们就这么办。这时候谢珍谢宝带着人就奔山里去了。你还真别说，还真找到一个村子。可这村子没剩几家人家呀，都逃难去了。这些年是兵荒马乱的，不是宋军来就是王庆的兵马来，来一次洗劫一次啊，把老百姓可折腾够呛啊。这老百姓一看山里这日子不好混了，干脆啊走吧，都逃难去了。尤其是这次王庆的兵马一过来，好多村民都东逃西躲呀。那么这个村子啊，基本上就没有几户人家了。你还真别说，该着巧了。巧到什么地方呢？留下这几户人家还真有一户采药的，有两个猎户。这两个猎户和这个采药的，这谢珍谢宝两个人呢，这相貌也憨厚，别看现在顶盔冠甲，不过他们过去都打过猎呀。这猎户跟猎户这一唠起来就比较亲切，他们跟这个猎户和这个采药的就说了，眼下兵荒马乱呐，我们是宋军，我们替老百姓剿匪来了，这深山老林的土匪太多了，就像那年共产党派杨子荣去威虎山捉拿座山雕一样，我们把座山雕给逮住了，山里的老百姓就过上好日子了。这个采药的和这个猎户啊高兴坏了，好好好，只要你们大宋军能把这土匪都消灭了，我们就过好日子了。你们需要我们帮忙吗？啊，需要我们帮助啊，你们尽管说。好，这谢珍谢宝啊就跟他们聊起来了。谢珍谢宝跟他们一聊是越唠越近乎啊，他们就把实话说了。昨天呐，我们就听见声音喽。什么声音呐？打打杀杀的声音呐。这打打杀杀的声音一传过来，我们就听到一些风声啊，说是有一伙宋军呐，被王庆的兵马给堵到山谷里了。这谢珍谢宝一听，对对对，就是我们的宋军呐，现在还不知道我们里边这些兵马被人家困住了，这结局如何呢？这事儿啊你别着急，你们要想把你们的人马救出来呀，你们得了解这地形啊。这个谷啊有个名叫深幽谷啊，这个深幽谷你只要进去，人家要是把这口子堵住，你想逃出去恐怕比登天还难呐。不过这个深幽谷啊有一个出口，这个出口只有我们这些打猎的和采药的知道。你们要想把你们的兵马救出来，就得看老天爷呀能不能帮你们的忙了。谢珍谢宝一听，有门啊，你说的意思为什么要老天爷帮忙呢？因为这个谷口啊是个暗谷口啊，如果一旦他们知道这儿有个谷口，
他们派兵一把手，你就是有多大的本事也进不去，还出不来呀、啊！那可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进呐、啊！如果他们没有人把守，那就可以进出自如啊！这就靠运气了。这老天爷要是帮忙，他们没发现这有个谷口啊，他们就不会派人把守，不会派人把守，你们就可以突然之间冲杀进去，然后把这被困的兵马从这个谷口领出来呀、啊！这谢珍谢宝一听，哎呀，那可太好了，咱们赶快进发吧！别着急，我们先去探一探，看看里边有没有人把守，因为这个谷口啊，在外边一看有大石喇子，这大石喇子还长着一些松树，里外都是这样。如果他们要是能从这个谷口进去，到里边得先把这大树杈子拨了拨了，偷摸的观察观察。如果确实没有敌军把守，咱们这大队人马就可以把这大树啊都锯倒，他当害呀，然后顺着这个大谷口就冲杀进去了。咱们一冲杀进去，咱们是从外边进去的，就杀敌军一个措手不及呀。当这个猎户还有这个采药的领着谢珍谢宝他们呢，蔫咕咚的爬到了这个谷口，从这个大谷口又进到这个大山谷里边。你还真别说，真有一些大石喇子长的一些大松树啊，把这个大谷口给盖住了，外人根本看不出来。他们一瞧，这块根本就没有敌军把守，这可太好了，赶快一声令下，这人马突然间就从这个谷口进去喽。这个大谷口啊，足有两丈多宽呐、啊。这大松树干和大松树干呐、啊，交叉在一块儿，把这两丈多宽的大谷口真就给遮住了。这回啊，他们来的一些士兵到这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些大树干给砍不掉了。这一砍不掉啊，这个大谷口就像大城墙出个大豁口一样啊，宋军的兵马哇就冲杀进来喽。这一冲杀进来啊，可就乱套喽。怎么说呢，敌军根本没防备，宋军从背后杀过来了，他们这一下子可就完喽，赶快别围了，撤吧。他们这一撤，这回可好啊，这卢俊义的兵马很快就跟里边这兵马呀联系上了，赶快咱们从这个大谷口往回撤吧。这人马呀虽然受了些损失，但必定大部分兵马呀从这个豁口被领出来了。西胜的兵马一看这口子被撕开了，得了，咱们赶快撤吧。他们也知道啊，人家宋军主力部队杀上来了，是在咱们背后杀上来的，咱们原来想把宋军这伙人马给包饺子，看来这招不好使了，咱们包不了这饺子了，赶快撤吧。这两山顶上的敌军呐、啊，马上就撤下去喽。他们也不敢跟宋军硬拼呐、啊。就这么着，杨志和孙安变祥领着兵马呀，虽然钻进人家大口袋了，结果谢珍谢宝通过当地这猎户啊，发现了这个大谷口子。这兵马从大谷口子一杀进去，那简直好像天兵从天上降下来一样啊。这场胜利来的可太不容易了，卢俊义立即就下令啊，咱们赶快先撤回去。他们把兵马撤回去以后，附近好多村民呐、啊，纷纷的从四面八方都回来了，听说宋军来了。卢俊义的宋军呐、啊，那可是仁义之师啊。这回卢俊义他们的宋军呐、啊，把他们的六花阵这一破，尽管杨志、孙安、卞祥的兵马被他们围了一个晚上啊，

损失了一些兵马，但是总的来讲还是取得了大胜啊，而且缴获了好多战利品啊，尤其是敌人的粮草都被卢俊义啊给截获了。截获了这么多粮草啊，怎么办呢？卢俊义赶快就四外发告示，让周围的村民呐、都回来吧，你们呐、好好安居乐业过日子，这些粮草啊都给当地的村民发下去了。这老百姓一听，哎呀，卢俊义的宋军可真是仁义之师啊，王庆手下的兵马和前几年来剿灭王庆的宋军呐、他们互相勾结残害百姓，没有吃的就抢老百姓的粮食，没有草料就抢老百姓的生活料啊。你看人家这伙宋军跟他们可大不一样啊，这老百姓纷纷来到卢员外跟前，有的都给卢俊义跪下了，哎呀，卢元帅啊，卢元帅，你可真是我们的恩人呐、我们这些年不光受朝廷这些兵马的气，这王庆的兵马也经常来欺负我们呐、他们互相打斗，可是遭罪的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啊。今天亲眼所见，发现卢员外您的兵马才是真正人民的子弟兵啊，早也盼晚也盼，终于把你们盼来了。为什么历史上这些统治者得民心就得天下？咱就说这卢俊义啊，他本来就是个大员外，而且这个大员外呢还很有爱心，他也知道我们来到这儿就是得把这受苦受难的百姓解救出来，干嘛要剿匪呀？剿匪就是替老百姓出害呀。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官斗官，贼斗贼，最后剩下的是窝囊废呀。这老百姓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过日子多不容易呀。这匪也抢他们，兵也欺负他们，他们能有好吗？这回卢俊义啊下决心了，要把这王庆的匪徒彻底的一举消灭，为当地的百姓铲除这些祸害呀。要说卢俊义啊在这方面跟宋江想到一块去了，水泊梁山这些好汉呐、你看他们尽管干了一些坏事，也欺负一些不应该欺负的人，不过总体来讲啊，为什么这历史上对这水浒传这英雄人物有的都伸出大拇哥呢？他们主要还是除暴安良啊，尽管打的旗号是替天行道，那是没办法，当时就局限那个环境，他们呢就想替朝廷出力，当然就得有个口号啊，不反皇帝，只反贪官。当时大宋朝这贪污腐败的干部也太多了，皇上抓也抓不过来，那我们水泊梁山这些好汉呢，替皇上尽点责任吧。可是你替皇上尽责，皇上能不能领情啊？那就得看皇上啊是明君还是昏君了。就这个宋徽宗在历史上尽管是个多才多艺的皇上，可是有的时候啊这耳朵跟着软呐、不识真假人呐、把坏的当好的，把好的当坏的，那些事啊都是后话了，咱就别管那么多了。咱就说这卢员外啊，他干了些好事，后来啊人家卢员外的后代还当了国王了。哎，听说朋友一听乐了，这卢员外他的后代什么时候当的国王啊？按中国的话讲，那也是皇帝呀、倒不是中国的国王，也不是中国的皇帝。那么这国王是在哪儿当的？在南朝鲜呢。听说的朋友记不记得南朝鲜那个地方后来叫南韩国？这南韩国有两个姓卢的领导人，一个叫卢武铉，一个叫卢泰愚啊。这卢武铉和卢泰愚他们都来中国寻过根，据他们的家谱记载，他们就是卢俊义的后代啊，人家还有根据啊。他们的家谱记载的非常明白，是河北玉田卢氏，也就是玉田有一个大户，就是卢姓。

0: 那么这玉田卢氏和玉麒麟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了。卢员外当年号称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啊，他本身就是玉田人。听书的朋友一听，不对啊，卢员外没儿子。卢员外是没儿子，不过卢员外啊有个侄儿。老话说得好啊，有侄儿不算绝后。卢员外这个侄儿啊叫卢川，这卢川就留在玉田县了。这玉田在哪儿呢？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唐山市的玉田县。玉田的老酒很出名啊，叫玉田大曲。就因为这玉田大曲，人家卢武铉和卢泰愚才找到了自己的根。后来由于动乱呐，这卢姓就搬到朝鲜那边去了。朝鲜早年间是大清的附属国，被称为高丽国。甲午战争以后，大清朝输给日本人了，日本人就把朝鲜给占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败了，这朝鲜呢就被分成南朝鲜和北朝鲜了。南朝鲜是民主国家，北朝鲜是独裁统治。我合计早一天晚一天也得统一走上民主的道路。当然了，那是后话了，不是咱叔叔先生研究的话题了。话还得说回来呀，卢员外这么一来，在这一带就得了民心喽。得了民心以后，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就得想办法把被王庆手下兵马占领的城池马上攻下来，把这城池攻下来就可以大获全胜啊。那么就得想办法尽快采取措施啊。想什么办法呢？卢俊义有办法，他呀安排伙食房子杀猪宰羊，犒赏三军呐，让手下人得吃得饱饱的，好打仗啊。这边啊安排伙食，那边啊得想办法研究对策呀。单说这一天，他把手下这些将领都调到一块儿，大伙得开个会儿，商讨商讨攻打敌方占领城池的计划。没想到就在他们研究作战方案的时候，忽然之间呢，有探马来报：先锋将啊，大事不好啊。当卢员外听到探马报来这个消息时，大吃一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卢员外正跟弟兄们商讨对策，结果呢探马来报，而且报这消息令卢员外是大吃一惊。怎么回事啊？原来王庆调派手

下有个大都督，姓杜，人称杜大都统。这个杜大都统可厉害呀，是文武全才。他统兵20000，又带领12员战将。增援来了，他们这次增援呢，是有备而来呀。如果他们和西圣一会合，可真够卢员外喝一壶的了。卢员外赶快就得问呐，王庆的增援兵马离咱们多远了？报先锋将，离咱们也就是20-30里地了。啊，卢员外一听，这还了得，他把头转向了神机居士朱武。朱武就明白了，先锋将啊，我看这么办，咱们能不能用这个办法呢？他就把他的想法跟卢员外说了。卢员外听完点了点头，正合吾意啊，好，就按这个意思办。他告诉这个探马，你啊继续探听情报。是，这探马走了，卢员外拿起了一支令箭，朱武、杨志、孙立、单廷圭、魏定国、乔道清、马陵听令，在这几员战将刷的一下子往前迈了一步，我命你们统兵20000，列于大寨之前，防范城中敌军来袭。是，这些人领命，带领人马走了。紧接着，卢员外又开始下令了，谢仁、谢宝、穆春、薛勇，听令，我们都在。好，你们听好了，本先锋官命令你们统领5000军马，看守着咱们的山寨，剩下所有的将领，你们跟我一块儿出击，我要会一会这个杜大都统。话音刚说完，就听有人喊了一声：“主人，杀鸡焉用宰牛刀？为将不才，我倒有一计策，定能破敌。”他这一说话，大家伙把这眼光都转向了说话这位将军。当大家伙一看，哎呦，怎么是你呀、啊？谁呀、啊？浪子燕青啊！这浪子燕青，咱在前文书也说了，由李逵和宋江给他当红梅。他娶了个如花似玉的美娇娘，眼下呀已经过了蜜月期了，现在不是度蜜月了，既然不度蜜月就得参战呐、啊、他当然就得跟卢员外在一块儿啊。他跟卢员外的关系，咱在前文书也说了，他不光是主仆之间的关系，还是师父徒弟之间的关系。虽然到了水泊梁山以后，这辈分呐、啊、早就打乱了，都列为天罡地煞系列了。既然是天罡地煞系列，那就是哥们之间的关系了。可是他俩呀、啊、一直别不过这个弯儿，在卢员外眼里边，浪子燕青还是自己的仆人和自己的徒儿。这浪子燕青啊，他也这么想的，你看他跟别人叫大哥叫兄弟，唯有在这个卢员外跟前呐、啊，他从来不叫大哥，只要在一块儿，就是师傅长师傅短呐、啊。今儿个卢员外把这令也都下去了，没想到浪子燕青啊发表自己的观点了。他对卢员外讲了，这事儿啊没什么了不起的，咱略施小计就能破敌。卢员外心里合计，略施小计就能破敌，那根本不可能啊。这个杜统领可有一定的能力啊，咱们对他得格外的多加小心。再加上西圣将军也不简单呐、啊，他们俩要一配合，弄不好咱就得吃亏呀、啊。卢员外当然不能掉以轻心呐、啊，他一看燕青有主意，他心里边就合计了：浪子燕青啊，
你又来了什么花花点子了呢？啊？

0: 燕昭仪啊，你用什么办法要破敌呀？主子，你看我用这个方法破敌行不行啊？你要用什么办法呢？你啊，给我安排500精兵，这500精兵啊，要步兵，我可以略施小计就能破敌。500兵你就能破敌？当然了，你要干什么呢？主人呐，你看看，我用这个计策，你只要给我安排500步兵，我就这么办。
1: 燕青听完了笑了，你这招难道就不能跟我说明白？
0: 暂时不能。卢俊义一听啊，当时乐了，哈哈，好吧，哎呀，一个小小的燕小乙还知道天机，好好好，那我就依你的。他也知道燕青啊从来不说假话，我看你能弄出什么名堂来。接下来他立即传令，调来500精兵，这500精兵啊都交给燕小乙指挥。这回燕小乙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了，他带着500精兵连夜就出城了。当他出了城以后，大家伙就开始议论开了。燕小乙呀，你这胆儿可够大的了，人家来20000精兵，再加上西圣原来的兵马，这两家兵马一汇合，加在一块6-7万人呐，就你领这500来人前去破敌，弄不好啊你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呀、啊！你这500来人跟人家的大军一比，不是花椒面就是精盐栗子，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大伙儿心里边就开始为燕小乙担心起来了。你可千万别搭进去啊！人家燕小乙也没在乎。现在我得了令箭，我说了算。他带着500精兵干什么去了？既不去偷营劫寨，也不去讨敌叫阵，那他干嘛去了？他领着500人呐伐树去了。哟呵，这下子可有意思啊，这打仗得玩真格的，咱也不缺伐木工人呐，你干嘛领着500人去伐大树呢？卢俊义心里边一合计，得了，别管他，他爱干什么干什么，咱们得先集中力量退敌吧。就这么着，卢俊义领着500精兵开始伐木头，卢俊义呢带着兵马往前赶路。当宋军的兵马过了龙门关西10里地以外的地方，卢俊义就下令大军向西列阵，等候迎敌。梁山好汉一个个插拳舞掌，做好了准备了，这回咱拉开架势跟敌军干一把。可一个时辰以后，一个时辰呢、啊、按木架钟点是2钟头啊，就看对面尘土飞扬，旌旗招展，敌军是来势汹汹啊，呼啸火喊的就杀上来喽。这杜统领啊叫杜营，杜营这位大将军可了不得，号称王庆手下大都统。但见这位杜大都统头戴狮子黑眼，8角板银盔，是朱缨倒挂，身穿锁子连环甲，内衬赵罗袍，大红的棕衣，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乌骓马，手里边提着一把丈八长矛，抱胥虎须。哎呦，这威风劲儿有点像三国演义那张飞张翼德呀。看来这位王庆手下的将军真不简单呐、啊，真不愧为是大都统啊，往那一站是威风凛凛呐、啊。就听他大喊一声，为何何在？谁见这一声刚落，就看敌军当中有员大将大喊一声，为何在此？嘿，随着话音这一落，就看王庆阵营当中出了一位大将军呐、啊。但见这位大将军年纪也就在30左右岁，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扇面的身材

0: 气腰炸背，双肩暴龙，面似浮粉，剑眉朗目，鼻直口方，胯下胭脂兽，手提一把三尖两印的大刀啊。大伙一瞧，哎呦，这位敌将好精神呐、啊！紧接着就看两侧的阵旗抓着一下子开了，那是给这员大将啊让道呢。当这员大将一冲杀出来，就看他用刀指了指对面宋军。宋军听好了，吾乃王清手下的大将魏后是也，你们谁敢跟我战胜他300回合？
1: 卢俊义往左右一看，这位将军

就来到阵前，两员战将就绞杀起来了。当两匹战马这一错蹬，二马一盘旋，就杀了个难解难分呐。要说三十级确实不简单，可是这位魏贺呀也不简单。这魏贺打着打着心里就合计，哎呦，看来这个宋将还真不错呀，能给我走这么长时间。山世奇心里也纳闷啊，王庆手下这员战将还真有两下子，跟我走了这么些回合根本就没怎么地呀，一般的战将早就被我挑喽。当两个人又打了十个回合，看来不能再打了，这刚碰刚必得伤啊。山世奇一合计，我呀不把你拿下我没脸回去交代呀，他是招招紧逼。这魏贺一合计，得了吧，我呀不跟你玩命了，一拨马头踏踏踏踏踏就回去了。他回去了，山世奇可好，你想跑啊没门，打马就追。魏贺一合计，我给你面子都给足了，你干嘛还追我呀。这魏贺他一掉马头，这三尖两刃的刀冲着山世奇就扎过来了。这也就回马刀，当然了这回马刀来得太快了，山世奇没防备，结果就被他的三尖两刃的刀啊给刮了一下子。这大刀刮了一下子，好在有铠甲，没铠甲看来命保不住了。他这一躲，肩膀子就挨了一刀啊，他大叫一声不好，长狼一下子把手里的家伙事儿就掉地上喽。结果扑通一下子他也从马上摘下来喽。他这一摘下来呀，好在一些士兵都带着钩竿铁尺把他给拖不回去了，如果不拖不回去看来性命就难保了。当把他救回去以后啊，这时候卞祥可不干了，你哪里走，卞祥打马就杀上来了。当卞祥一杀上来啊，王庆手下的大将魏贺呀，人家打马回去了，他赶快就追，一边追一边喊，有种的你别撤，看家伙。结果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你看王庆手下又一位战将杀上来了，本将军来对付对付你。这回卞祥看明白了，来将啊年纪也是三十左右岁啊，顶盔冠甲，罩罗袍，虎目圆睁，手提一杆丈八毛啊，挺着这杆枪就杀上来喽。这卞祥根本就没含糊，两位将领你来我往就打起来喽。这位是谁啊，这位是丰泰。这丰泰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啊，你看他跟卞祥打了能有二三十个回合是没分胜败，又打了十几个回合，打着打着这丰泰一看不好，他也知道了这位卞祥确实不简单呐。这卞祥那可是河北有名的上将军呐，你看他这枪上下翻飞呀，又战了十几个回合就把丰泰啊给弄懵了，不行了，再打我就得吃亏。他一拨马头，踏踏踏踏踏，他就回去了。他回去，卞祥可不干了。卞祥是打马就追。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敌军的主将杜营这大都督，踏踏踏踏踏打马来到近前。慢，卞祥一看，哎呦，敌军主将来了，这大都督。不都说他很厉害吗？但见这位敌将头戴青铜狮子盔，朱缨斗袜，陆海带密牌金兵，身穿大叶青铜荷叶甲，上绣海水江崖宝蓝色的中缨，足下蹬着一双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一匹马是火炭红啊，手里边提着一把三挺和扇板门刀。什么叫三挺刀？咱前文书也说了，刀头刀把刀转各自三尺三寸三分三呢，他这三挺大刀在掌中这一晃哗楞楞直响了。

0: 威武一位将军呐、啊！宋将赶快回去，叫你家卢员外亲自出马。我早就听说河北有一位有名的玉麒麟卢俊义，我呀单挑独斗卢员外，不知道卢员外敢不敢跟我单挑一把。看来这个杜营杜都统还真挺威武啊，好像他根本没把卢俊义放在眼里。当梁山这些将领一看敌军的主将出来了，这杜营听说他是一条好汉，咱们谁把他先拿下，这些梁山好汉都要出手。员外让我去，员外呀让我去，别别别，看我的。卢俊义一摆手，众位弟兄，今儿个他来叫阵，他点的是我，我呀不能让他失望，今天我单独会一会这个杜营杜都统。再看这卢员外一催，这玉麒兽手提麒麟黄金长矛，踏踏踏踏稳稳当当的就来到了阵前了。对面马上之将可是王庆手下的大都统杜营杜都统吗？在下正是。这杜营啊又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这大宋朝的先锋将，当年的河北玉麒麟卢俊义，看了半天呢点了点头，哎呀呀，卢先锋卢先锋确实是一表的人才呀，本帅久闻河北玉麒麟卢俊义枪棒天下第一，有幸相会实乃不易，但见今儿个这卢员外头戴亮银盔，顶门嵌着一块美玉，是光华四射，身穿素白色的逍遥裳，掐金边走金线，大朵的团花，肋下佩剑剑长四尺，白纱鱼皮袖，银铜口银翘面银四件，素白色有三尺多长，随风胯下那麒麟兽是勇猛无比呀、啊！今儿个玉麒麟卢俊义往这一站，显得是威而不怒，眉清目秀，飒爽风。看来这卢先锋真是一表的人才，不愧为河北玉麒麟呐、啊！来来来，今天我杜某人要会会你说这话。他这大刀就横过来喽，这刀也太快喽，是刀刀毙命啊！今儿个碰见卢员外了，卢员外躲得真快呀、啊，可是左一刀右一刀，他来回的躲，这总躲也不是事儿啊！赶快，我得拿家伙事别他这把刀，他就把自己这家伙事拾起来喽。他这家伙事黄金矛啊，这黄金矛就这么几下子真就把这三挺刀给压住了。这杜都统一看，哎呦，这黄金矛厉害呀、啊、他吃一惊啊，当他往后一带这个三挺刀，结果呢卢俊义的黄金矛也被他带去了。这黄金矛带到他身边，哎呀不好，他想躲。卢俊义呀一看，你可别躲了，你看我这一枪吧，啪的一下子就扎到他护心宝镜子。如果卢俊义往前一探这毛尖儿，恐怕就得给他来个透心凉啊。卢俊义一合计啊，这位杜都统很了不起啊，听说是王庆手下一位有名的战将，我跟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是为了大宋国，你是为了王庆，算了吧算了吧，我呀给你留一条命吧，那我得想办法，还得跟你溜一溜啊。干嘛溜一溜啊？他一磕这手腕子，大肉就把他护心宝镜给挑飞了。当这护心宝镜，呜，往空 非干嘛？这飞碟不是 UFO， 感情那年头也没这个名词儿。反正啊，这个护心宝镜在天空中打着旋儿啊。哎呀，这杜都统一看明白，人家啊给我枪下留命了，得了吧，我呀也得给人家留个面子。他赶快舞动着这三挺刀，又装模作样的比划了半天呢。得了，赶快鸣金吧。这双方一鸣金，当当当当当，吹战的鼓，收兵的是锣呀。他呀就这个机会撤回去了。卢俊义呢也不想张的，再说卢俊义也看出来了，这个人呢刀工确实厉害。他们俩各自回到本阵呢，双方都留足了面子了，这叫什么？这叫平分秋色，旗鼓相当啊。可孙安呢，他着急一看卢先锋不能取胜，这心里边啊就很不得劲儿，直发嚷嚷啊。他心里就合计了，这杜营武艺确实不错，可是我家卢先锋为什么把那护心宝镜给他挑飞了，不趁机给他来个后心凉呢？啊，难道是卢员外让着他？也不对呀，这两军阵前干嘛要让着他呢？再说他也看明白了，这个杜都统确实有两下子，你看他那刀法确实的娴熟啊。这是今儿个碰见卢员外，假如碰到别的战将，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想办法得把这个杜都统拿下呀，要不把这杜都统给他打败了，咱们下一步就没法打了。这孙安呢，他就合计，明儿个卢先锋再跟他战的时候，我帮卢先锋一把，到时候我抽冷子上去杀他个措手不及，一举就能把这个杜都统给他拿下呀。只要拿下了杜都统，我大宋军就可以长驱直入。他想好了主意，到了第二天，两军这一叫阵，人家还是指名道姓要会会卢员外。卢员外心里边也合计，这回你会我呀，我也单会会你。昨儿个我给你留面子，你也给我留面子，后来你那些刀都是花刀，今儿个呀我还得给你留面子。卢员外想了一个计策，想办法把他收降，可是人家也想把卢员外给你收降啊。这俩人都想到一块儿去了，你说这仗还能打吗？没想到第二天这一叫阵，卢员外和杜都统啊刚走上十个回合，孙安打马咔咔咔就冲上来了，二话不说举着宝剑就给杜营这杜都统这一剑呐。结果咔嚓一下子，真就把杜营的右肩膀给砍了一剑呐。杜营大喊一声不好，结果这时候手里的家伙事掉地下喽。假如这功夫这卢员外用他的黄金长矛扑的一枪就能把杜营给挑了，卢员外没舍得下手啊。可你不下手，人家可下手喽。这功夫就看敌营当中冲过来一条黑汉子，这黑汉子来的也太快了，马到枪也到啊。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6号获悉，黎巴嫩与以色列第7轮会谈结束，下一轮谈判暂定9月1号。据参与会谈的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团在罗马结束了谈判，但就扩大拟议的试点区域没有取得突破。黎巴嫩坚持增加一个新区域，而以色列则坚持认为，在完成前2个试点区域的核查措施之前，不应继续实施。消息人士称，谈判代表还就未来可能负责监督机制的各方名单达成一致。与会者强调了维护停火的必要性，并同意寻求一项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任务结束后各项安排的国际框架，联黎部队6号发表声明称，维和人员5号记录到以色列国防军共向黎巴嫩发射113枚炮弹，创下自今年6月21号以来单日发射炮弹数量的最高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6号，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侯彦奇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联秘高士在印度新德里共同主持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两国外交、国防、内政、内政、移民等部门代表参加，双方并讨论了划界、边境管控、机制建设、跨境合作等议题。双方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今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今天正式启用。北京与河北实现临空经济区与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业务贯通，打造出一条空陆多式联运新通道。上午10点30分，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发出，将经公路直达石家庄国际陆港，再搭乘中欧班列出口欧洲。经济空港、陆港两大枢纽成功联动，打通了航空、公路、铁路各环节，大幅提升跨境运输效率。日本方面7号援引熊本县方面的消息称，近期发生的强震一度导致当地超10万户家庭供水中断。截至6号，八代市、禹城市等地仍有约36880户家庭断水。消息称，预计熊本县全县的断水问题要到本月底才能解决。当地时间8月6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缺乏信任。欧足联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此刻提示，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阳泉市城区、矿区、郊区、平定县、盂县、长治县、平顺县、长治市平顺县、晋城市临川县、临汾市襄汾县部分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为3级，黄色预警，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

0: 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2: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虽然带个秋字，但是在全国不少地方依然是暑热闷蒸啊。那立秋这一天有哪些传统习俗，哪些标志性的农事活动，接下来我们共同带大家了解一下。
1: 在浙江金华，一场以金秋食百谷，五谷会丰年为主题的立秋民俗体验活动正在举行，学生们在谷物清香中感受传承千年的立秋民俗。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金华台记者何家化的报道。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大豆啊，我们可以磨成豆浆。
3: 活动现场，大大小小的簸箕里面盛满了金黄的稻谷、饱满的大豆、赤红的豆子、黄澄澄的小米，远远看去就像一块五彩斑斓的丰收调色板。孩子们正兴致勃勃地围在桌前，一边仔细观察不同谷物的外形特征，一边听着辅导老师讲解五谷的历史由来，感受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厚重与喜悦。吴邑县湖山小学学生兰丽雨诺说，
4: 我学习了关于立秋的一些知识，五谷有稻麦黍菽稷，黍是豆类，南方主要产水稻，北方主要产麦子，我们平时吃的小米粥、米饭都是从这些小小的谷粒来的，我们要好好珍惜每一粒粮食。
3: 认识完了五谷，来自当地青少年宫的活动老师们化身手工指导师，耐心地给孩子们讲解立秋时节为什么要晒秋，五谷又为何被视为丰收的象征，还手把手地教大家创作起了五谷贴画。孩子们在谷仓、麦穗、太阳等象征丰收的图案底板上小心翼翼地涂抹胶水，将一粒粒谷物按色彩和大小精心排列，金黄的小米铺成麦浪，赤红的红豆点缀成太阳。不一会儿功夫，几十幅寓意五谷丰登的作品就在课桌上依次亮相了。学生沈成佑说，
5: 做五谷贴画的时候最让我印象深刻，我们要把五谷按颜色一粒一粒的贴到纸上面，我觉得还是蛮累的。农民伯伯们在大热天下面种稻谷，那可能会更累，我们要珍惜粮食，粒粒皆辛苦，不能浪费。
3: 节气是写在日历里的中国智慧，更是耕读传家的精神血脉。吴邑县青少年宫老师徐思阳说，他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让传统岁时节令成为学生成长的精神养分。
6: 此次活动呢，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感受民俗，认识五谷，然后亲手制作贴画，在寓教于乐和亲身实践之中，让小朋友们感受我们传统农耕文化所代代相传的生活美学，让他们在厚植文化自信的过程中感受文化，认同文化。
0: 李柑是福州市永泰县的有名特产之一，在立秋节气前后啊，正是晒制李柑的这个好时节，那果农们正在抢抓晴好天气晾晒制作酸甜可口的这个李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万村玲带来的报道。
7: 走进当地的一家晾晒场，一排排晒扁上铺满了色泽暗红的芙蓉李和金灿灿的油奈，它们在阳光的沐浴下逐渐脱水，变得干瘪而富有嚼劲。工人们穿梭其间，精心为每一颗李柑翻面，确保它们能够均匀受晒，达到最佳的口感与品质。

0: 治。当地食品加工厂负责人黄长龙：
1: 我选择立秋以后是那时候呢，雨季比较少，比较好晾晒。那时候刚好梨子也成熟的，我是选择要4.5以上的，这个梨子比较饱满，成熟度比较好，这个口感很好，糖分也多。
0: 据了解，从鲜果到李柑需要经过选果、摇青、洗果、摊晒、腌渍等多道工序，精细加工才能制成高品质的李柑。在晾晒环节，每个晒匾放50至60斤新鲜李果，经过完整的晾晒过程后，最终可得约10斤的成品李柑。这种传统的加工方式不仅保留了李果的天然风味，更让每一颗李柑都凝聚着阳光的滋味。当地食品加工厂负责人黄长龙：
1: 我晒完以后先放在冻库里面，以后呢就慢慢拉出来，就是加工了，再第二道清洗，再深加工。
2: 云南昆明的石林彝族自治县今天也迎来了火把节系列活动的又一个高潮。当传承千年的东方狂欢节遇上立秋日，现场热闹非凡。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昆明石林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冠文。你好，陈冠文，带我们感受一下今天的喜庆氛围吧。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石林县的双龙广场。这两天的火把节狂欢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的。今天既是火把节系列活动的高潮日，也正好是立秋节气，秋意初显，但这里的热情丝毫不减。白天的重头戏是极具力量感的传统竞技，石林火把节彝族传统摔跤公开赛在长福镇进入白热化阶段，来自各地的摔跤好手在这里一较高下。与此同时，牛王争霸赛也在县内多个斗牛场同时上演，来自云南、贵州、江苏等地的牛王们奋蹄争锋，场面十分震撼。那随着夜幕降临，火把节真正的高潮才刚刚开始。届时，我身后的城市广场及周边大街小巷都将被火光和人群淹没。火把巡游队伍如同一条火龙，将祝福传递到城市的每个角落。在巡游终点，也会有多处篝火被点燃，大家不论民族，不分你我，都手拉着手，伴随着欢快的大三弦旋律踏歌而舞，而用这种最直接的方式挥洒着夏日最后的热情，迎接秋天的到来。
2: 听你介绍现场的这个活动啊，是从早到晚安排的满满当当。除了摔跤、斗牛这些传统竞技和晚上的篝火狂欢，游客还能体验到哪些具有彝族特色的民俗项目呢？
3: 有的，今天火把节将传统民俗与文娱体验深度融合，在县城的主街上设有热闹的非遗集市，游客可以欣赏并购买到精美的彝族撒尼刺绣、民间乐器等手工艺品，现场还有非遗传承人进行技艺展示，大家可以亲自上手尝试简单的刺绣针法，或学习弹奏大三弦。美食区也是一大亮点，荞麦粑粑、乳饼、坨坨肉等地道彝族风味小吃香气四溢，让游客大饱口福。此外，在石林风景名胜区门口，白天还有迎宾酒和过火门等彝族传统礼仪体验活动，让游客一踏入石林就能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在这里也欢迎大家在立秋之际来到石林，白天观赛，夜晚狂欢，感受一份独一无二的节日记忆。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陈冠文。
4: 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节气中秋季的起始。随着凉风至，暑气渐消，万物开始从繁茂转向成熟。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与藏经洞文献中，古人不仅记录了一夜精心绪的物候流转，更是通过咬秋、贴秋膘等生活图景，生动还原了千年前丝路古道的秋意律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带来的报道。
5: 不齐朱夏尽，凉吹暗迎秋，天汉城桥阙，星娥会玉楼，寒声喧耳外，白露滴临头，一夜惊心绪，如何得不愁。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象公咏念四气诗中，咏立秋七月节勾勒出古人在季夏与初秋交替时的细腻感怀。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立秋之日，敦煌民间盛行咬秋与贴秋膘的习俗，人们通过食用瓜果和肉食，以此防秋燥、补虚损。
6: 敦煌一直是比较盛产瓜果的，它古代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瓜州，就是因为它盛产这各类的甜瓜，这个在汉书的注释里面就对它是有记载的。敦煌因为它是盛产羊肉的嘛，就吃羊肉也是贴秋膘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像莫高窟第85窟这个晚唐的壁画里头，它那个肉铺里面，不管它挂的肋排、腿部，还是说它桌子上放的那个整只的那个动物，我们都能够清楚地看出来，它其实就是吃羊。
5: 发达的畜牧业不仅让古时敦煌人的餐桌上肉食丰盛，更提供了大量的乳制品。赵小星介绍，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便留存了古人加工烹煮牛乳的生产场景。
6: 像我们在看莫高窟23窟的这个壁画当中，有两个妇女，她们正在这个提着一个绢袋，两个人好像在做什么，这个就是用绢袋去过滤那个牛奶，之后呢乳浆会流下来，上面提出来的那个其实就是乳酪，就是干酪。
5: 与此同时，随着立秋之后天气转凉，田猎也成了当时王公贵族们在郊外不容错过的活动。赵小星，
6: 敦煌壁画中其实还有不少狩猎图，比如说最有名的24窟的狩猎图，牛在前面奔跑，猎人本来是要狩猎这头牛的，但是这个时候呢，突然有猛虎从他身后窜出来，于是呢就出现猎人反弓拉箭去射这个猛虎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另外呢，我们在像晚唐85窟还能看到一群猎人准备出猎的这样的画面，他们不仅是拿着弓箭，那么下面呢还牵着一只狩猎用的猎犬，然后有的猎人手上还拿着这个鹰。
2: 随着天气转凉，蝉鸣变得微弱、急促、沙哑，预示着秋天到来。蝉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化意象，文物上的蝉纹不仅展现了工匠的精湛技艺，更承载着古人对自然与生命的哲思。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董琪琪、郝夏彤、贾楠一起在青铜蝉纹中感受独特的节气文化。
7: 立秋有三候，其中第三候就是寒蝉鸣。3000多年前的古人正是通过蝉鸣把秋天到来的这一刻定格下来。蝉的一生从幼虫到成虫要经历一次蜕变，在古人眼里也代表着轮回与新生。而古人这种通过观察蝉而得出对时间、对生命的认识与理解，也体现在博物馆的文物上。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有一件1985年出土的翼鼎，器身的主体部分装饰了一圈排列整齐的蝉纹。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讲解员李慧对这件器物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8: 它是以云雷纹来打底，然后上方呢又出现了蝉的纹饰，而就在蝉的上方，它又有自己的一些纹饰的修饰，所以三层满花工艺，这正是商代晚期铸造青铜器的一个非常精湛工艺的这样的一个体现。这个时期呢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个高峰期。能够出现在青铜器上方的这些纹饰，尤其是动物纹饰，其实都是源自于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敬畏或者是崇拜之情，那么蝉也是如此。
7: 大多数青铜蝉纹呈纵向排布，但也有少数例外以横向方式铺陈。比如这件同样藏于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西周蓬基盘，便属于较为罕见的横向蝉纹实例。盘的腹部与圈足各装饰一圈蝉纹，每只蝉首尾相连。讲解员李慧介绍说，
8: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件，它是这个蝉的纹饰，它是睡倒了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哦。你中间的这个小兽头为中心，向两边呢整齐排布。以其中一只为例，比如说以这个小兽头的右手方的这一件，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嘴巴做成了新的样子，突出的眼睛，倒三角的身体，它的身子上面呢又用这种横线呢装饰出了它的腹部。但是还有一个很小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两只上肢它是向上伸的，再看它下方，还可以看到它。

0: 张开的翅膀，非常的生动形象。
1: 这种盘在当时主要作为卧冠之礼中盛水的器皿，通常与青铜仪或盒配套使用。由于缺乏文献记载，这件西周彭衣盘内底所著铭文成为正史西周时期彭国存在的珍贵物证之一。破土而出，爬上枝头，褪去旧壳，蝉的蜕变在古人眼中被视为一种神奇的重生过程，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和轮回。正是出于这种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与崇拜，古人将蝉纹雕刻在青铜器上。这些静默的蝉纹记录着古人对时节变化与生命轮回的观察与理解，历经千年留存至今。
2: 立秋至暑气渐消，秋意初起，在天津有立秋咬秋食瓜纳凉这样的传统，咬一口西瓜就解锁了专属于天津人的立秋仪式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玉、于恩泽的报道。
0: 立秋至，暑气渐消，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凉风初至，吃西瓜咬秋是天津的传统民俗。老天津卫素有立秋咬秋送走暑热的说法。夏秋交替之际，余热未消，秋燥初生，吃瓜不仅可以清热润燥，也承载着天津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天津市民邵秀华：
3: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0: 天津市民李庆华：
4: 吃西瓜，这就叫摇球，到那个终点了，摇球，拿来西瓜摇一口两口吃一嚼。
0: 立秋将近，不少市民也来到菜市场挑选新鲜西瓜。此时的西瓜汁水丰盈，清甜爽口，颇受欢迎。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的消费。瓜果商贩唐丽：
5: 天津人有这习俗，就是到立秋那天他咬秋，吃西瓜人就比较多，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6: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饥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8: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9: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10: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11: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蝉，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12: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13: 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 南门酒，竹竿舞。

0: 九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1: 气象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3: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现在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2点，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的海面上。那今天下午呢，它将移入东海，逐渐靠近我国华东沿海，并可能于后天9号下午到大后天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受其影响，今天从东海大部到浙江沿海的风力都会逐渐加大，而大规模的强降雨呢，会从明天8号开始。预计8号到10号，我国台湾、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等地会先后出现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特别是9号后天，在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还可能会有特大暴雨。而白海豚的能量不止于此，它登陆之后呢，风雨并不会停止，会进一步的深入内陆。届时如果它与冷空气相遇，还会给更北的地方带来强降雨天气。那预计白海豚给内陆带来的影响至少会持续5天左右的时间，需要大家持续关注，提早防范。那在台风影响之前，率先影响到北方的是冷空气。近两天一度体感温度在40度甚至更高的东北的很多地方会率先的降温，沈阳昨天最高气温还接近37度，今天会降到28度，一下子凉快不少。哈尔滨更是会只有20度出头的样子。
2: 嗯，好的，李可亮。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6: 汴梁城外来了5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7: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

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通水近12年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充分发挥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等作用，为保障国家水安全提供坚实支撑。工程通水以来，供水量稳步增长，受水区范围不断扩大，供水格局实现根本性改变。北京中心城区用水中南水占比近80%，天津主城区几乎全部用水来自南水北调，河北受水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70%。受水区各地维持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显著改善农村居民饮水条件。水质方面，南水北调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2类及以上标准，为沿线居民带来好水活水。对水质极为敏感、素有水中大熊猫之称的桃花水母近年来频繁出现。通过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长期下降趋势得到根本性扭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3:08，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1度、东经104.67度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调度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四川省地震局开展应急处置，要求有关单位开展联合会商，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7号通报称，其在叶卡捷琳堡市的仓库因袭击起火，消防人员正在扑救，收货已临时受限，物资被分流至其他设施。日本总务省7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6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7个月同比下滑。此刻提示，今年立秋交接时刻为今天19:42，立秋到来是否意味着夏天结束、秋天开启呢？气候专家介绍，节气与气象并不同步，节气上的立秋不等于气象上的入秋。就24节气来说，立秋是时序意义上的秋天开端，代表万物从繁茂生长转向成熟收敛。入秋在气象学上则有着严格的标准，一地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稳定降至22度及以下为正式入秋。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新闻进行时。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雨婷。
2: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6号，伊朗方面公开拟议的霍尔木斯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

0: 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方正在参与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整体进展良好。更多双方表态，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目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该草案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与以色列相关的货物，无论军用还是民用，通过该地区，禁止参与过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害的国家和个人，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该法律者将面临严厉处罚，罚款最高可达货物价值的20%。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诸如航行引导、船舶交通监控以及保护波斯湾安全和环境等职责。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
2: 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那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共识以及安排吗？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伊朗在当前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问题上立场是很清楚的。那么就海峡通行来说呢，伊朗认为只有海峡的主权国有权探讨海峡通行规则，因此这一谈判只能发生在伊朗与阿曼之间。伊朗要求对海峡的主权管辖，就是要行使这种排他性的权利，拒绝任何域外国家的参与。那就谈判这种形式本身来说呢，伊朗是要彰显自身对外的坚定立场，让外界呢不要误以为伊朗是在签订所谓的城下之盟，那对内对外都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才做出的妥协。所以呢，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但美国方面的表态呢，也很清楚，美国认为恢复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所以美国自认是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并且最后海峡的通行呢，必须要依赖于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是当下中东地缘政治不可回避的现实。而伊朗方面其实也很清楚，伊朗的表态就称海峡是否能够恢复取决于美国的行为，所以其实三方的间接沟通可以看到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最终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一致，那美方对这一谈判结果认可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伊朗和美国能够很快达成一致，这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其实仍然存在着变数。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
2: 五号，也门胡塞武装就袭击沙特油轮先后两次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早些时候精准打击了位于红海北部沙特港口城市盐埠附近的一艘沙特油轮，五号晚间又击中亚丁湾一艘沙特油轮，并表示该组织今后还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阻止沙特油轮通过红海北部。
0: 面对胡塞武装的袭击行动，沙特在军事上进行了有限回击。与此同时，沙特拟与十几个国家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矛头直指也门胡塞武装。
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难以在红海进行有效的护航行动，对也门胡塞武装影响有限。
4: 那么首先我觉得这个海上防卫同盟没有特别强的实力，那么这个同盟的参与的国家主要是沙特呀、埃及呀、土耳其、巴基斯坦、约旦这些地区国家，应该说这些国家的海军实力、海上防卫能力总体上是比较弱的。那么这个同盟里面也没有像美国包括西欧的这些大国的参与，所以这么一支海上防卫同盟能不能来应对红海的航运危机，我觉得是大概能力上是有欠缺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他这个联盟的行动力也比较差。那么成立了这个同盟之后，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同盟真的组建了这个联合舰队，或者有相应的这种安全的行动。这里面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个参照，就是像英国、法国这两个西欧的大国，其实近期最近几个月一直在牵头组建所谓的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的行动。那么他们提出的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在基本上实现了和平之后，他们就要派军舰到霍尔木斯海峡护航。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模糊宽泛的说法。那么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长期处于这种准战争的状态，实际上英法包括他们跟随他们的一些西方国家实际上是没有能力和意愿去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的护航的。那么以此相比的话，我觉得像沙特组建的这个海上同盟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在红海进行有效的这种安全的护航行动。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目前中欧地区正在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一轮持续热浪，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和奥地利等国家今年夏天接连创下了有气象记录以来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来听总台记者沃龙的报道。
1: 6号，斯洛伐克气象部门表示，位于大科尔基什县的夏普拉赫廷采当天下午气温达到42摄氏度，再次刷新斯洛伐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与此同时，斯洛伐克西部城市斯卡利察夜间最低气温仍高达 28.4 摄氏度，创下该国历史最高夜间气温记录，显示此次热浪不仅白天气温极端，夜间降温也十分有限。本轮高温天气并非斯洛伐克独有，与其接壤的奥地利也测得 41.2 摄氏度，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和匈牙利今年夏季也相继打破历史最高气温记录，中欧地区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一轮持续热浪。气象专家指出，持续高温和降雨不足导致中欧多地干旱加剧，河流水位持续下降，森林火险等级升高，对农业生产、能源供应和居民生活造成明显影响。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分析认为，本轮极端高温再次凸显气候变化背景下，欧洲极端天气事件日趋频繁。未来几天，中欧多地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相关部门已提醒民众尽量减少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并注意防范森林火灾和用电负荷增加带来的风险。
2: 受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多瑙河水位和流量持续下降。罗马尼亚水务部门的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创下自1985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仅约为多年8月平均流量的1/3。来听总台记者高瞻的报道。
3: 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给罗马尼亚能源供应带来压力。位于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两座核反应堆依靠河水进行冷却。由于水

0: 亚尼亚唯一核电站，其两座核反应堆原本供应该国大约 20% 电力。与此同时，罗马尼亚能源部呼吁居民、企业和公共机构在8月31号前自愿减少用电，以缓解电力供应压力。罗马尼亚能源部表示，受严重干旱和多瑙河流量大幅下降影响，罗马尼亚目前正面临能源供应压力。除核电受到影响外，水电生产同样受到低水位制约，邻国部分地区也面临类似情况，电力进口也受到限制。
1: 近期莱茵河的水位也持续走低，6号莱茵河咽喉要道考布河段的通航水深已经打破了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称，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经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这也是该机构2016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死于高温人数最多的一年。

0: 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重要温室气体，目前甲烷排放已经导致全球气温升高约 0.5 摄氏度，约占工业化以来全球变暖的三成。甲烷不仅来自能源、农业和废弃物等人为活动，还有约 40% 来自自然过程，其中湿地是最大的自然排放源。
1: 然而科学研究发现，近年来西伯利亚地区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导致湿地及冻土相关的产甲烷过程释放的甲烷以及野火释放的甲烷不断的增多，这使得该地区成为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
0: 最近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团队揭示了西伯利亚冻土甲烷排放增长的演变机制，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研究发现，近十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已经翻倍。那么这一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未来这一地区的甲烷排放将会呈现出怎样的趋势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2: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因此，虽然它在大气中的含量远低于二氧化碳，却有很强的增温作用。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3: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地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地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2: 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5%，但增长非常快。朱思红指出，其所在团队研究发现，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5%。尽管其排放规模远小于全球湿地，平均的排放年增加量却达到同期全球湿地排放增长速率的92%。
3: 到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呢，西伯利亚的甲烷的年排放量已经是2010年这个翻了一倍还多。相比之下呢，除了2023年加拿大极端野火造成的异常排放以外，北美的高纬地区并没有出现同样明显的一个长期的增长趋势。
2: 朱思红表示，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3: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
2: 这一发现的背后是团队依靠自主框架、同化繁衍框架，融合温室气体观测卫星和全球近地面观测数据，将西伯利亚排放总量和趋势的估算不确定性降低到了10%的结果。团队历时数年开展严谨的双重求证工作，一是通过多元观测与多方法对比，对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全方位验证；二是深入剖析了西伯利亚排放增长背后的物理机制。朱思红表示，

0: 示，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1: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为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0: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随着温度继续升高，这些排放将如何变化。朱思宏透露，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1: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份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份，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会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0: 朱思宏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
2: 那么面对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将会加速增长的情况，人类应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这项研究对我们认识全球气候变暖有什么重要意义？继续来听报道。
0: 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人类的减排努力也可能被自然源变化抵消一部分。因此，全球气候评估工作必须重视，并将这一反馈更充分地纳入未来气候预测与风险评估。
3: 本研究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就是更清晰地给出了影响甲烷加速排放背后的机理，特别是对自然排放部分。那么，这对提升未来碳排放预测的可信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全球减排目标的科学规划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对未来如何有效开发和利用西伯利亚地区的自然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0: 刘毅强调，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3: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要更加加强自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0: 西伯利亚甲烷排放涨得这么快，等于给全球变暖又踩了脚油门，未来监测得跟上，减排更得加把劲儿，不然真到了临界点，想刹车都来不及了。
4: 法国将从本月11号开始实施一项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新法律，禁止未经同意的电话营销行为，违者可能面临数万至数十万欧元的罚款。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5: 据法国政府部门估算，法国大约3/4的人每周接到至少一个营销电话。根据法国先前的监管法规，消费者想要躲开这类电话，必须向特定政府服务机构登记自家电话号码。但消费者权益团体说，部分客户呼叫中心对这类登记名单视若无睹，电话照打不误。法国11家消费者权益团体于2024年联名呼吁立法取缔这类侵犯消费者日常生活的电话营销行为。马克龙政府去年推动议会通过法案，新法定于本月11日生效。法国竞争消费者事务与反欺诈总局办公厅主任爱丽丝·维尔科说，新法禁止企业在未事先征得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联系对方，而消费者可随时撤销同意。处罚措施方面，任何拨打非法营销电话的个人将面临每通电话最高7.5万欧元的罚款，对企业的罚款上限则为每通电话37.5万欧元。消费者可向指定政府网站举报非法电话营销行为。
2: 危地马拉火山持续喷发50小时后归于平静，

0: 中国之声新闻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1: 危地马拉国家地震、火山、气象和水文局5号宣布，富埃戈火山在持续喷发50小时后归于平静。此前被迫撤离的逾1700名居民已获准返家。富埃戈火山于3号清晨开始喷发，熔岩沿山坡倾泻而下，火山灰、碎屑和高温气体形成的喷发柱高达数千米。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4号在火山周边3省拉响最高级别警报。该委员会5日提醒说，被要求撤离的民众可以返回家中，但仍要保持警惕，因为火山随时可能再次喷发。富埃戈火山海拔3763米，位于首都危地马拉城西南约40公里处，是中美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2018年6月，富埃戈火山喷发，致200多人死亡。
2: 海洋服务站，
3: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还是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目前呢，白海豚正在向我国华东沿海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国家海洋预报台也发布海浪橙色警报。我们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在东海将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海浪的预警级别达到了橙色。同时浙江近岸也会有3到4.5米的大到巨浪过程，海浪预警级别也是橙色。那在周围的上海以及福建北部近岸会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出现，同时江苏南部海况也不好，将有2.5米左右的中到大浪过程，海浪预警级别达到了蓝色。同时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在北部的渤海也将会出现一次大浪过程。那今天国家海洋预报台也针对渤海发布了海浪的蓝色警报，在山东半岛北部近岸也会有中到大浪过程，提醒航行的船只要注意安全。另外呢，风暴潮蓝色警报今天主要是针对渤海湾和莱州湾，在河北省唐山市、苍山市、沧州市、天津市和山东省滨州市风暴潮预警级别今天达到了蓝色。最近海况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多变，那从北到南多处海域都将会出现大浪过程，并且白海豚对我国东部近海的影响还将会持续2到3天。那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所带来的海况预警报信息，提前规划行程。好，主持人，今天的海况就先说到这儿。
3: 好的，范佳妮。

代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

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2: 儿子，
3: 爸，
2: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3: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4: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5: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7: 您好，您的快递。
8: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7: 您好，您的快递。
8: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9: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8: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0: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

0: 河内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1: 哦。
13: 我回来了。
1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3: 嗯，
1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4: 啊，
1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7: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一展，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庆苑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卖房后遇政府拆迁，卖方能反悔吗？买卖房屋是人们生活中的大事，若是签约后不久得知房屋被纳入拆迁范围且补偿款远高于售价，卖方能不能反悔？近日，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依法驳回卖方全部诉讼请求。
1: 是没人逃避了生活的煎熬，小人鱼把阳光抹成眼影，投入泡沫的。
0: 2024年11月，李先生委托中介出售其名下房屋，同月月底经中介的撮合，李先生与买家王女士以总价168万元，约2.6万元每平方米的价格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签约后，王女士依约支付首付款并办理了贷款，顺利完成了产权过户，取得房产证后入住。数日后，政府有关部门发布了拆迁的公告，李先生所售房屋被纳入拆迁范围，补偿标准达了60000元每平方米。李先生即向王女士提出解约合同，遭拒后提起了诉讼。

李先生表示，因长期异地照料病重亲属及处理丧事等，其无暇关注拆迁新闻，若签约时知晓即将拆迁，绝不可能出售涉案的房屋。故其意思表示其重大的误解，请求撤销合同。

王女士认为其购房是满足了自住刚需，为此已反复看房半年，并非炒房投资。十余年间，政府一直有公布房屋相关地段的拆迁改造规划。涉案房

售价168万元，符合签约时同地段的市场行情。交易时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买卖合同合法有效。

法院审理后认为，李先生对案涉的房屋的位置、面积、权属等基本情况不存在任何认识的错误，不存在重大误解。其出售房屋是基于自身生活需要做出的决策，合同签约时尚无行政部门明确将案涉房屋纳入拆迁范围的通知，同地段房价也会出现了异常的波动。签约后拆迁补偿方案导致房价上涨，属于房屋买卖合同履行完毕后新发生的事实，不能反推签约买卖合同时李先生存在认识错误。李先生主张若知悉即将拆迁绝不出售，实为对未来收益落空的遗憾，而非对房屋当下属性的认知偏差。房屋作为最大的宗商品，价格受政策、市场等因素影响产生波动，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李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交易风险，

法官说法，法律意义上的重大误解是民事法律行为发生时，行为人对合同性质、标的物品种、规格、质量、价格等方面产生的错误认识。本案中，李先生不存在重大误解，双方买卖合同签订后，政策市场变化导致房屋价格波动，属于正常的商业变化，是双方理应自担的商业风险，不构成撤销合同的理由。房屋买卖涉及重大财产权益，双方均应慎重的决策，诚信守诺，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及绿色低碳出行理念深入人心，居民在自用固定车位上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需求与日俱增。然而一些老旧小区历史规划局限，公共区域权属复杂，物业服务企业常以需经业主共同决定存在安全隐患等为由拒绝配合。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一起业主诉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案，依法改判支持业主诉求。

0: 李某与某物业公司签订地面机动车停车管理协议，取得案涉小区车位两年固定使用权。为方便日常出行，李某购买新能源汽车后，计划在该固定车位上安装自用充电桩。然而，某物业公司以小区已设置18个公共充电桩，零散增设充电桩需经业主大会表决，存在安全隐患等为由，拒绝出具同意安装的证明材料。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某物业公司履行配合义务。
1: 绅士的烟花饮尽了天下，输了他颠覆了天下。
0: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安装充电桩涉及业主的共有区域，属于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公共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需由业主共同决定，而全体业主尚未形成了表决意见，故判决驳回其全部的诉讼请求。李某不服，提起上诉。

0: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重点围绕安装家用充电桩是否属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及公共充电桩能否替代自用需求展开审理。经查明，李某对案涉的车位享有一年以上合法的排他性使用权，其安装充电桩系满足了新能源汽车日常补能需求的合理措施，属于车位使用权正当延伸。同时，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1611号。
1: 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留下难以承受的诺言。
0: 及北京市相关规范性文件，均明确鼓励和支持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并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予以配合。此外，二审法院向供电部门调查核实，确认了案涉车位具有安装充电桩的技术条件。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对长租固定车位享有合法的使用权，安装自用充电桩施工影响有限，且并不改变了车位规划用途，亦非对共有的部分的重大改建和重建，不构成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小区内虽设有公共充电桩，但其在使用便利性、电价成本等方面与自用充电桩存在本质差异。

0: 不能以存在替代性公共设施为由否定了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的正当权益。某物业公司以业主疑虑、安全隐患等为由抗辩，但未能提供了有效的证据证明大多数业主反对或该安装行为确实存在不符合安全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1: 心岁月深已落下，残缺的悬念。
0: 最终，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某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为李某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并履行现场勘验、施工配合等协助义务。

本案二审法院在支持个人合法安装需求的同时，也在判决书说理部分明确倡导，为减少零散施工对小区公共区域的反复影响，提倡业主与物业企服务企业遵循集中布局、分区设置原则，将分散的需求整合至规划的充电专区。这一倡导性意见兼顾了保障个人权益与维护小区整体秩序，避免资源浪费和安全风险，为社区通过民主协商优化规划实现善治提供了前瞻性的指引。

0: 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在一场宠物展上，山东青岛的王先生结识了上海某宠物店的经营者李女士，并添加了社交平台好友。不久后，王先生通过李女士的社交动态看中了一只宠物，双方线上反复沟通，李女士还通过照片、视频以及视频连线的方式向王先生展示了小狗的品种、毛色、体型等信息。经过协商，王先生以1.6万元购买了这只小狗，双方约定由宠物店通过航空货运将小狗寄往青岛。李女士收到货款后回复王先生，个人原因全款不退。只有几秒钟的记忆，不经意的思念是那么匆忙的回忆。王先生收到小狗后很快发现不对劲，小狗频繁的挠痒，毛发稀疏，毛色与照片的差距较大，甚至存在皮肤病问题。于是他收货后次日便联系李女士，提出宠物与展示不符，要求退货，并表示愿意自愿自行承担退货运费。但李女士却表示，其前妻已发送照片和视频让王先生充分了解小狗情况，且明确告知过王先生宠物售出概不退款，因此只同意更换，拒绝退款。

为尽快解决问题，王先生没有拖延，在收到宠物的第三天便直接从青岛驱车赶往上海，将小狗送回宠物店，并再次要求退款，但依然遭遇了拒绝。多次

0: 商无果后，王先生将该宠物店诉至上海市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双方买卖的合同解除并退款。
1: 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断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国更了解是。
0: 庭审中，宠物店确认案涉小狗确实存在皮肤病，且已收到了王先生退回的小狗。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消费者通过线上购买活体宠物是否享有七天无理由退货权。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王先生通过线上沟通方式向异地宠物店购买宠物，属于典型的网络远程销售模式，其作为消费者依法享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法定权利。

宠物店虽然在买卖过程中多次通过发送照片、视频等方式向王先生展示了宠物的外观情况，但是王先生作为身处异地的消费者，仍然没有机会现场接触，实际检验知情权、选择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因此王先生有权在收到宠物后的合理期限内行使单方解除权。

同时，王先生在收到宠物的次日即提出毛色不符、存在皮肤病等疑义，并主张退货，且第三天便亲自将宠物送回宠物店，确保了宠物状态的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不存在宠物活体属性导致无法退货或价值显著贬损的情形。

至于重户电提出重户售出概不退款的条款，不合理的免除或减轻了自身责任，限制了消费者主要权利，因认定为无效。综上，法院依法判决确认重户电和王先生之间的买卖合同解除，重户电应退还王先生货款1.6万元。

0: 露图片引流的问题，我们的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就说呢，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并称七月份以来，平台启动了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多个。同时呢，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呢，已经处置了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过了6000个。
1: 那么这样的 AI 照片为什么近期会在民宿行业频繁的出现，又该如何管理呢？我们继续来听。
2: 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3: 民宿啊，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2: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认为，
4: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2: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5: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2: 马亮表示，这里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5: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就是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近日呢，浙江宁波象山县乔木湾岛发生了一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 涉事人员在未提交任何审批的情况下就登岛开展了捕鱼、居住、饲养家禽等活动，并通过网络平台全程直播，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相关内容。

0: 浙江宁波海警局就查处了这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
1: 流量噱头之下，该如何筑牢无居民海岛的保护防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2: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年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拿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头的马桶。
3: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4: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的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3: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5: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3: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5: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3: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6: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

0: 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1: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4: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石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总台记者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据报道，日本舆论调查协会最新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同时，对于允许美国将核武器部署至日本的核共享构想，77%的民众表示反对。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近80%日本民众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核共享，充分反映了日本主流民意的鲜明反核立场，反映了日本民众对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的珍惜。日本执政当局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是拿1亿多日本人民的未来豪赌。林健表示，民心不可违，日本执政当局应倾听民众呼声，切实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近日联合印发《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要更加有力。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今年7月11日，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为严肃招考纪律、维护考试公平， 经研究，7月11日笔试成绩作废，定于今年8月22日重新组织笔试。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安姆廷抵达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称，截至7月26日，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报告称，保守估计德国有约9600人因今年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此刻提示：明天至10号，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将现强风雨天气。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14点，白海豚的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预计它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在白海豚影响下，明天白天浙江沿海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夜间到10号，浙中南和沿海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台州、温州和宁波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再签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最高法院刚驳回，为何再出手？新令能否绕过宪法？
1: 今天的晚高峰观军情，我们为您回顾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0: 还会聚焦体育方面。为备战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男篮国家队举行媒体日和公开训练课，队伍会做出哪些调整呢？
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我们来聚焦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六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一个多月前，美国最高法院刚刚推翻总统特朗普签署的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当地时间8月6号，特朗普再签两道行政令，目标还是直指出生公民权。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一屋子媒体直言，这件事本该在多年前就完成，最高法院不应该否决他为终结这项已延续150多年之久的制度所做的努力。
4: We had a very unfortunate decis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5: 最高法院就出生公民权做出了一项非常不幸的裁决，这是一项非常非常不幸的决定，所以我们正在做出调整，因为这非常不公平。
4: Because it's very unfair.
3: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站在特朗普身边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6: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7: 人们假装

0: 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1: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2: 2025年的那版，它的限定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1: 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3: 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那么这一次最高法院会站在哪一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2: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他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4: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1: 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新令能否在法庭上站住脚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他的法律纷争才刚刚开始。
5: 晚高峰观军情，
6: 这个星期美国与伊朗打打停停的状态仍在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希望在秋季之前结束战争。日本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美国拉18国建新群应对所谓西半球的威胁。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于兰。
7: 一周以来，美国和伊朗仍处于打打停停的状态，各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协议的表态也各执一词。手握霍尔木兹海峡牌的伊朗仍在坚持博弈，美国的军事施压还能持续多久？对于目前的美伊局势，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观察。
8: 美国和伊朗的开战与停火其实都是在为下一步双方谈判积攒筹码。美国想以武力压制伊朗，逼他签一个城下之盟， 但美伊战争现在是共和党的票房毒药，特朗普是打不得又谈不拢，他想把这件事儿拖过了中期选举再说，但伊朗呢不肯给他机会，强行出手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就等于给自己凭空造了一张牌，也逼美国人赶紧回来认真谈判。现在美伊两国内部都有很强的极端势力，想把局面引向更大规模的战争。对特朗普来说，不能真开战，如果战争升级失控，共和党不仅会输掉今年的中期选举，甚至还会输掉2028年的总统大选。对伊朗来说呢，也不能真封锁，如果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坚持过分的要求，也会让自己更加孤立。如何控制极端势力，回归理性谈判，是美伊两国政府现在都要解决的难题。
7: 8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希望在秋季之前对俄罗斯施加足够大的压力，迫使其同意结束战争。就当前局势情况，梁永春判断，俄乌有希望在今年秋季实现临时停火，但要实现全面停战，仍面临较大困难。
8: 最近，俄乌双方领导人都先后表态，愿意尽快的结束战争，但双方的实际立场差距还很大。事实上，俄罗斯现在已经打不动了，只要能完全占领顿巴斯地区，他就能宣布停战。这个小目标在今年秋天是有可能实现的。乌克兰呢，它的能源供应体系被战争破坏得很严重，所以它也必须停下来缓口气儿。所以说，俄乌双方今年秋天临时停战开始谈判确实是有可能的，但双方的主要矛盾没有解决，按现在的局势看，俄乌双方即使停下来也只是个临时休战协议。
7: 日本防卫省8月4号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大量篇幅渲染日本面临的所谓严峻安全环境。同时，新版白皮书中还增加了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对此，梁永春分析：
8: 中国愿意和日本发展友好关系，但日本政府必须遵守和平宪法，必须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必须在台湾问题上住手闭嘴。现在日本政府想通过挑战中国博取美国支持，甚至想通过击败中国恢复自己的亚洲霸主地位，这些都是痴心妄想。中国正在实现民族复兴，日本在白皮书里把中国定位为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这其实是日本犯下的最大的战略错误，也会导致它最大的战略失败。
7: 8月4号，美国陆军和组成美洲缉毒联盟的18个国家共同成立了西半球联合工作组。美军称，新的工作组将成为南方司令部的作战力量，以应对整个西半球的威胁。对于美国主导成立这一组织的原因，梁永春认为，
8: 早在40年前，美洲国家组织就成立了专门的美洲反毒委员会，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多边反毒品合作。美国不但不加入，现在还要自己挑头另起炉灶。其实他重视的根本就不是国际禁毒合作，而是建立美国主导下的美洲军事霸权体系。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美国已经在墨西哥、波多黎各、巴拿马、厄瓜多尔等8个美洲国家重启或者升级了军事基地，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军事控制。现在他以联合反毒品为理由，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军事渗透，这是美洲真正的动乱之源。
7: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8月4号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梁永春认为，休达发生的此次移民危机背后暗藏着深刻的地缘博弈因素。
8: 很多人不知道，西班牙其实还算是地跨欧非两大洲的国家。当年英国从西班牙手中抢走了直布罗陀，西班牙打不过英国，但他转头又从比自己更弱小的摩洛哥手里抢走了海峡南岸的休达，好保持自己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存在感。由于休达地处非洲，现在就成了非洲偷渡客进入欧盟的快捷通道。西班牙这次增派了2000多军队、1000多警察去加强管理，但仍然是防不胜防。欧洲多国已经宣布要取消西班牙人的免签待遇，这就是当年的霸权对今天政治的反噬。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0: 闻所未闻 ，Here we go。 只要看球的人这两年啊就不会对这个简单粗暴的标题感到陌生。这是独立媒体人罗马诺确认重磅转会消息时的固定前缀。 C 罗重返曼联 Here we go。 梅西自由身加盟巴黎圣日耳曼 Here we go。足球圈外的人可能想象不到，靠爆料，而且是只专注于一个非常细分。

个领域的爆料，有人能年入千万美元。最近这不正是转会季吗？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些量是怎么来的。罗马诺是谁？他是一个意大利的90后，和很多喜欢足球又想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小透明一样，他是从一些小型的体育网站被他们无偿撰写稿件开始的职业生涯。2011年，18岁的罗马诺呢，就在米兰结识了一位拉玛西亚青训营的经纪人。这经纪人啊，希望能够为旗下年轻的球员做宣传，罗马诺呢就为他撰写了几篇介绍的文章。这个文章啊虽然是免费的，但这位经纪人却透了一个值钱的消息给罗马诺，那就是伊卡尔迪要从巴萨的拉玛西亚训练营租借到桑普多利亚。一个不满20岁的孩子精准预测了阿根廷潜力新星转会意甲，这事儿就为罗马诺打响了名堂。19岁呢，他被意大利的天空体育招至麾下，在这里罗马诺遇到了职业生涯的特别重要的一个导师，意大利当时做转会新闻的资深记者迪马基奥。迪马基奥呢，手把手教他怎么样去和俱乐部高层、经纪人和中间人打交道，并且带着他打入到了欧洲主流足球的人脉圈。转会新闻啊，说难也难，毕竟你要建立一个庞大的线人网络。但是规矩其实很简单，就是同时向球员的经纪人和俱乐部管理层交叉求证，两边的消息能对上，几乎就能 here we go 了。过去呢，在体育新闻领域其实也有不少这样的转会新闻的爆料记者，但为什么单单是罗马诺火了，而且大量变现了呢？这是因为这个人踩中并且利用了两个时代的麻筋儿。首先就是转会市场本身的火爆。2013年，也是罗马诺爆料伊卡尔迪的立名之年，皇马签下了贝尔，转会费首次突破了1亿欧元大关。到了2017年，大巴黎以2.22亿欧元解约金强行挖走内马尔，将全球转会费的上限提高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12到13年，全球国际转会的总支出当时还在20到30亿美元左右，到了2019年，全球转会支出就冲上了99.9亿欧元。而正是在2019到2020年前后 ，Here we go 变得耳熟能详。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有交易才有爆料人生存的空间。再来呢，就是社交网络的传播逻辑改变了传媒业。在前社交网络时代，记者们有了确定的消息之后就是写文章见报，而罗马诺的风格呢，就类似于转会全天候的直播。他会将一笔交易拆解成多个阶段，比如说正在接触、准备报价、谈判深入、预定体检等等，针对这个交易不停的更新。标志性的口号 Here we go 实际上已经是溢出转会肥皂剧的大结局了。不过最近呢，罗马诺也深陷数个争议，其中丹麦媒体就指控他的团队向哥本哈根这样的欧洲中小型俱乐部发邮件，说啊，可以付费让罗马诺在社交媒体上提及这个俱乐部或者旗下的球员，以提高球员的市场价值。我翻译的再直白一点，就是有媒体指控罗马诺从一个独立媒体人变成了一个可以为足球经纪人、足球俱乐部提供收费软文的公关机构。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证实丹麦媒体报道的真实性，但是朋友们，让我们回到最初这位网红起家的故事，他不正是通过为某经纪人写软文换来的料吗？在前社交网络时代，事实上跟队记者与公关携手之间的界限已经有些模糊了，而如今流量更是让体育记者与前客、新闻与广告之间的界限走向了更深的混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周见了。

0: 好，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为了全力备战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四窗口期的关键比赛，中国男篮呢近期正在北京进行着封闭集训。
1: 今天下午呢，国家队就举行了一个公开的这个训练哈，让外界近距离来观察这支新男篮的备战状态。那本届这个窗口期的赛程是紧凑的，对手实力强劲，对球队磨合攻防体系呢都是一次大考。中国男篮有怎样的备战计划，队伍会做出哪些调整呢？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目前中国男篮的备战情况和比赛计划具体是怎样的。
2: 我现在呢是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的篮球馆。那么这几天呢，其实中国男篮全队都在紧锣密鼓的备战2027男篮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的第四窗口期的两场决赛，两场关键的这个对决。那么目前呢，中国男篮已经非常顺利的从世预赛的第一阶段突围，进入到了竞争更加激烈的第二阶段的比拼。那么对于国家队来说呢，其实第四窗口期整个第二阶段的这个开局之战呢，奠定了这个小组的这个排名，同时呢也是冲击世界杯正赛的关键的两战。那么窗口期的这个赛程呢，第四窗口期的赛程也是非常的紧凑。那么8月27号的时候，中国男篮先是客场要挑战卡塔尔队，那么之后呢8月31号又在主场在浙江诸暨迎战黎巴嫩队。那么两场这个赛事离得比较近啊，这个对于体能是一个考验。另外呢，一个客场一个主场这种旅途的奔波其实也会影响队员的状态。还一个就是这两支队伍的这个对手的这个风格其实也是截然不同的。像卡塔尔队呢，身体是比较灵活的，外线的投射也是比较稳定的。还一个就是他们占据主场优势。而这个黎巴嫩呢，可以说是亚洲的这个老牌强队就是善于对抗大赛经验也比较丰富。所以说在短时间内呢，中国队要不停地去调整自己的这种打法和进攻手段。从目前的集训状态来看呢，这一届的这个中国男篮其实延续了比较成熟的核心框架，那么同时呢也吸引了更多的这个新鲜的年轻力量，阵容的这个整体性呢更加的这个均衡。那么在现场呢，主教练郭士强也是表示，那么球队现阶段重点就是要打磨攻防的衔接，还有一个就是外线的稳定性包括在对抗之下的这种终结能力。那么重点呢要解决这个年轻队伍大赛经验不足状态起伏比较大的这个问题。整体来看，现在中国男篮还处于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不能只是依靠个别的这个老队员或者是核心主力，而是要靠这个整体篮球，打造整体的篮球，整体的这个防守的攻防体系。另外呢，就是频繁的世预赛窗口期呢，其实也可以为很多的年轻的队员积累更多的大赛经验，同时呢也打磨他们的这种抗压的能力。那么相信呢，在这个第二阶段的这个第四窗口期中国男篮能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吧。主持人。
1: 好的，周宏源。
3: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举行北京电影论坛、华语青年电影论坛、青年电影之夜等活动。
1: 明天是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之后的首个全民健身日，各地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有序组织开展多项群众体育活动，推出形式多样的健身服务。
0: 体育方面，明天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将在太原滨河体育中心打响，12名中国球员跻身正赛32强，创下了该项赛事历史之最。
1: 8号，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1/4决赛。
0: 明天2026苏超联赛，徐州队将在徐州奥体中心主场迎战常州队。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在这里呢，黎明网易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

0: 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

0: 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 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9: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12: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2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3: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12: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 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

0: 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1: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0: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2: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5: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4: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6: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17、18箱。
7: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8: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9: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7: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雨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9: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10: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1: 一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0: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2: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3: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

0: 计划招募鄙视，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鄙视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鄙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4: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3: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5: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0: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0: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

0: 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0: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2: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0: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3: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1/3。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 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5: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
0: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6: 对站起的话很轻松了，对迈步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0: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7: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地把它变成产品。
0: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2: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8: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9: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4: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10: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

0: 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1: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2: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3: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2: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4: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2: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5: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2: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6: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2: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7: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2: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8: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9: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10: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 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11: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1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2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6号是日本广。

0: 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1: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0: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2: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1: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3: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4: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易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济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凯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6: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7: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夜之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时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同此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复刻百年水车文脉，水车遗址改造工程全速建设中；路滨调研交通运输重点项目建设情况；靖远县乌兰镇电商助农拓销路，豌豆飘香助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眼下正值项目施工黄金期，靖远县靖乐渠环境治理工程水车遗址改造工程施工现场工人分工协作，场地平整、水体扩容、广场铺装、景观构筑物施工等各项工作高效推进。据了解，该工程以靖远印记岁月长歌为设计主题，坚持遗址保护与生态场地利用相结合，总建设面积8257平方米，原地保留100平方米水车历史遗址，配套2300平方米景观水体、2588平方米铺装、3269平方米绿化，改造泵房两座，布局水车平台、输水水槽、阶梯看台、清水平台等景观节点，打造承载黄河农耕记忆的滨水文化游园。靖远县靖乐渠环境治理工程水车遗址改造工程以活化利用黄河水车历史遗址为核心，通过遗存原地保护、仿古水车复刻、滨水生态空间营造、深度挖掘本土人文底蕴与地域特色，项目完工投用后，将串联沿线滨河景观资源，补齐县城休闲文旅配套短板，以实景载体留住城市历史印记，传承黄河农耕文化根脉。8月6日，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深入刘川、弥滩、乌兰乡镇，实地调研 G109 线水泛公路、G341陆白公路靖远北互通立交、S35景进项目南互通立交及 S35进会项目等建设情况。在各项目施工现场，陆斌实地查看工程进度、征地拆迁、配套建设及安全生产等情况，并通过听取介绍、现场问询等方式，详细了解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就相关事项进行现场办公，协调解决施工中存在的实际困难。陆斌强调，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全力做好项目要素保障工作，要通过工作专班进一步细化施工方案、优化施工流程，下沉项目一线，靠前对接，全程跟进，紧盯项目建设关键节点，及时协调解决跨部门、跨领域难点问题，保障项目建设顺利推进。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规划，将道路工程建设与沿线绿化提升、村容村貌整治、人居环境改善有机结合，做到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推进。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精准研判极端天气、汛情等风险，严格落实恶劣天气停工避险制度，遇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停工，迅速处置，切实保障施工人员生命财产安全。陆斌强调，重点交通运输项目事关全县发展大局和民生福祉，必须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各项目施工方要严把标准、严控风险、提速增效，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要优化征迁工作方式方法，坚持依法征迁、阳光征迁，建立一户一策、一户一档工作机制，做实做细群众工作，精准梳理群众诉求，分类妥善化解矛盾纠纷，稳妥解决好项目建设中的历史遗留问题。要坚持文明施工、规范作业，严控施工扬尘和噪声污染，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要始终严守安全生产底线，重点强化水上作业、高空施工等高危环节的安全管控，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同时要依法严厉打击恶意阻挠施工、违规抢建违建等行为，为项目建设营造良好施工环境。县委常委、副县长马斌一同调研。靖远县乌兰镇 电商助农拓销路，豌豆飘香助增收。小小青豌豆撑起富民大产业。眼下靖远县乌兰镇红嘴村的露天青豌豆迎来丰收季，当地创新田间采摘加直播带货新模式，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让优质农特产走出乡村热销云端，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活力。时下正值靖远青豌豆成熟采收旺季，连片豌豆田里藤蔓翠绿，荚果饱满，鲜嫩豌豆角挂满枝蔓，田间一派火热劳作景象。一边是数十名村民穿梭垄间，手提篮子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另一边本地助农主播们扎根田间地头实景开播，以实景带货拓宽豌豆销路，形成线上拓市场、线下促务工的乡村助农新格局。为破解鲜果集中上市销路难题，减少中间流通损耗，本土助农主播们走进田间地头，把直播间架在豌豆田里，开启实景田间直播带货新模式。没有专业布景，翠绿豆田就是天然直播间，主播一边跟随农户体验豌豆采摘，一边对着镜头向线上网友介绍本地豌豆露天种植、生态管护、清甜脆嫩的产品优势，实时演示鲜果品相，讲解家常烹饪做法，现场对接订单，现摘现发，直达消费者餐桌。直播带货既帮种植户稳定了售价，又依托海量订单持续拉动采摘用工需求，形成产业良性循环。助农主播贾丰玉，豌豆地里随处可见采摘农户忙碌的身影，妇女、中老年村民就近就地务工，采摘用工门槛低，时间灵活，按采摘斤数结算工钱，当日务工当日兑付薪资。靖远县乌兰镇红嘴村村民周静，小小豌豆角短周期见效快，既是农户土地收益来源，又是乡村灵活就业载体。近年来靖远县立足资源禀赋，发展鲜豌豆特色种植，一边稳步扩大标准化种植面积，把小豌豆培育成短平快富民作物，一边依托短视频电商、田间直播新业态打通产销堵点，实现了特色种植稳生产、就近务工稳就业、线上带货稳销路。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杜营这位杜都统，这肩膀子挨了一剑，他大喊了一声不好。这功夫啊，你看他手里边的家伙事儿掉地上了，扑通一下子他也跟着落地上喽。假如这功夫卢俊义真给他一枪啊，肯定把他挑了。可卢俊义合计，这位都统大人武功这么高强，人又这么仗义，我要把他挑了，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呀。他们跟着王庆造反，有的也是被逼上梁山呐。就像我当年不也是没办法了吗？受到朝廷的通缉了，我只好上了梁山呐。那么今天大宋朝把我们招安了，将来像这样的英雄好汉都被朝廷招安了，朝廷的力量不也就大了吗？要说卢员外啊，想的确实有道理。他一合计啊，得了，留他一命吧。可你饶了他一命，他能不能饶你一命啊？这功夫你看赶巧了，就看有一个黑大汉骑着一匹青鬃马，啪啪啪啪啪啪就杀上来喽。头发呀披在了肩上，这脑顶上戴了一顶道冠，这道冠只能在脑袋上把那头发根压住，长长的头发丝啊都飘在外边了。这位可厉害，看来啊是个道士，手里边拿着一把七星三门剪呐，这手法也太快了。身后跟着一些军士们，这些人无脑火喊的就杀来了。说到这儿，咱就得交代交代，他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啊？这都是杜营提前安排好的，到时候你看我败了，你必须给我接应。那么这位将军是何人呢？他姓寇，叫寇威呀，江湖人称独烟鬼王。这独烟鬼王啊，可厉害，原来是杜营手下的一位有名的战将。杜营呢知道他敢打敢杀，而且还有计谋，提前安排他在这儿啊做好接应。这功夫也该着他露脸呢，他领着人马突然间冲杀出来呀，把卢员外杀个措手不及呀。啊，哪儿出来这么一伙人马呀？来势也太猛了。你看这时候他就冲到了卢员外跟前了，对着卢员外就是一剪呐，这剪非常的快。好在今天碰见卢员外了，假如换别人还真就坏了。卢员外一听这风声到了，刷着一闪身子，这剑真就是危险呐，麻边麻样贴着卢员外的胸脯啊，刺喽家伙这剑就走空了。可随后呢他一回身又是一剪，这剪呐是斜肩带背劈过来的，假如这剑真劈下去了，卢员外还真就躲不了了。就看地下躺着那位杜营喊了一声慢，不要下死手。哎呦，这句话可解决问题喽。当时啊你看这位黑大汉就把这剑收回来了，假如杜都统要是不喊这嗓子，这一剑下去还真就够卢员外的呛。 没想到他这一嗓子真就把卢员外给成全了。卢员外明白呀、啊、哎呀，看来人呐做事儿还得留一步啊，我刚才要是这一枪把杜营给挑了，来接应的这位黑战将肯定也不能饶了我呀。在战场上啊，还真有这个说道，你只要手下留情，敌方也一定对你手下留情。这时候啊，双方这阵脚锣声就响起来了，收兵的是锣呀，这锣声一响起来，双方的兵马都撤回去了。撤回去了，这仗就算完了吗？不能啊，卢员外着急啊，必须得把这个西京城给拿下来。拿下了西京城，下一步就得攻这个京南城啊。这京南城也叫山南城，那么怎么能拿下这两个城呢？卢员外回去还真就犯了合计了。不过合计来合计去啊，卢员外就想到一个事儿啊，假如真要是想办法把这个杜都统给他争取过来，京西这个城池

0: 么晚了把我找过来，是不是要商量商量怎么想办法破这个城啊？
1: 卢员外乐了，
0: 是啊，
1: 小乙来了，说是他想好一个主意，想跟咱们俩商量商量。小乙啊，你就把你的想法说一说吧。
0: 啊，是这么回事，今儿个在战场上这情况我也看清楚了，假如咱们的先锋将要是用这枪往前一探枪尖儿，恐怕这杜都统的命早就报销了。可是我这主人呢，没舍得下手，他已经看出来了，这杜都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反过来呢，来了那位黑汉子，武功十分高强啊，这剑也快，马也快，身手也不凡呐。他这剑真要是砍下去，我家主人的命也够呛啊。可是呢，这时候你看那个杜都统啊，喊了一句慢，接着双方就鸣锣收金了。这就说明啊，这两位战将咱们可以争取过来，把他们俩要争取过来了，这西京城不就属于咱们的了吗？
1: 然后咱把这个捷报啊报给宋先锋，宋先锋速报给朝廷，朝廷马上
0: 就得派官员来接收这个地方啊。接下来呢，咱们就可以把全部的力量都投入到攻下荆南城的战斗当中啊，把荆南城再拿下来，那就剩最后的一场决战了。到时候啊，咱逼着王庆跟咱决战，宋先锋那边也一定会大获全胜，咱们两下出击就能最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啊。这燕小乙他说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想办法派人打入敌人内部，最好啊派一个碎客亲自见到这杜都统的面，把城破厉害跟他讲清楚。再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呀，现在这形势，谁还愿意死心塌地的给王庆卖命啊？浪子燕青啊，把自己的想法跟军师和先锋将一说，他两人一边听一边频频的点头。卢员外想了一会儿，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可派谁合适呢？这人必须得把话说明白，而且啊，这人还得有胆有识，胆小的让人家一吓唬，兴许啊吓尿裤子了，还没等跟人家谈判呢，结果先把底儿给人家交代了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计策，那不就麻烦了吗？可你派个胆大的，一谈判毛愣三光的，兴许把好事啊给你办砸了呀。什么叫会办事啊？别人谁去都没办成的事，他去办成了，这叫会办事。什么叫不会办事呢？谁去都能办成，他一去办砸了，这就叫不会办事。你像李逵那样的，对宋江倒是忠心耿耿，像这样的任务你交给他能放心吗？他办事啊，把好事也给你办坏了，派谁去这事儿还真就成了难题了。燕青看了看他们两位，得了吧，你看我去合不合适啊？其实卢员外不是没想到让燕青去，可是浪子燕青新婚不长时间呐，小两口恩恩爱爱，结婚才几个月的时间呐，你怎么也得让燕青把这种留下呀，起码得种上啊。你说一旦出了点闪失，卢员外心里边能好受吗？你能让那么漂亮的小新娘守寡吗？因为办这件事他有风险呐。燕青一听啊乐了，二位放心吧，我呀保证万无一失，我也想好了主意。我看呐，这个杜都统

很仗义的人呐、啊。对这样的人，咱们如果能把他收降过来，对咱可太有用了。好吧，既然燕青同意了，那就试一试吧。就这么着，这事儿啊就定下来了。燕青回去准备准备，然后呢，把该带的东西都带了，让卢员外亲自写了一封书信。他准备好了，是单人独骑，就奔西京城来了。到了西京城，燕青啊也没说话，他随手就把带的弓箭拿出来了，他写好的一个纸条绑在这箭头上，唰就把这箭射上去了。这箭射出不长时间，这大门吱嘎嘎嘎就开了，把燕青就放进去了。怎么这么快就开城门了？燕青是单人独骑，他也不是来攻城。再说他这个纸条上写的明明白白，我呀有要事要找你们杜都统。这杜都统一听说来一个人找我商量事儿，是代表谁来的？肯定是代表卢员外来的。再说卢员外跟他打仗的时候手下留情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哎呀，这个卢员外仗义呀。就这么着，他下令把这城门就打开了。很快来了几个小喽啰兵啊，就把浪子燕青带到大厅了。杜都统坐在大堂之上一看燕青，哎呦，当时把他惊呆了。燕青咱也说过，那可是真正的美男子啊，按现在的话说那也是个小鲜肉。当燕青来到杜都统面前，深深的给杜都统施了一个礼。杜都统，在下梁山好汉浪子燕青。杜都统大吃一惊啊，啊，你就是赫赫有名的浪子燕青。这燕青啊跟李师师这段情早就传出去了，尤其在民间呐、啊，把这事儿传的是神乎其神呐、啊，说燕青坐怀不乱，什么潘安宋玉啊都比不过浪子燕青。人家为了梁山好汉的前途放弃了所爱，最后呢他和这个李师师啊拜了干姐弟了，让这干姐姐找他那干姐夫。哎，干姐夫谁？大宋朝的宋徽宗皇上啊，把梁山这些好汉就给招安了，这才有了梁山这些好汉被招安的结局啊。要说话呀，你看没腿跑得比什么都快，这人们越传越邪乎啊，就把浪子燕青啊当成一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了。今儿个燕青一报出自己的大名，他再一仔细的打量燕青，哎呀，我刚才还没注意，燕青那简直就是一个粉团啊。但见燕青小扎臂膀，双肩暴拢，那是真正的扇子面的身材呀、啊！再看那面似浮粉，剑眉朗目啊，真不愧为一表的人才呀、啊！从古至今，这些名人里边，确实有几位长得非常出众的人才呀、啊。像三国时期的吕布啊，咱就甭说了，那老百姓都知道，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据说后来民国有位人物叫汪精卫，这个汪精卫啊还成了汉奸了。到底是不是汉奸呢、啊、咱甭管那些，跟咱这书也没关系。不过汪精卫啊确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美男子。我估计啊这浪子燕青那小伙那模样一点也不比这个后来民国的汪精卫差多少。不过古代人和现代人呢、啊、这穿衣打扮不一样，再说审美观点也不一样。那么话又说回来了，燕青啊这个小帅哥他把自己的身份介绍完了，从怀里边就把卢员外这封信拿出来了，亲手呈给了杜都统。
杜莹接过了卢员外这封信，戳拉一下子打开了，从头至尾仔仔细细连看了三遍。看完了之后啊，他半天没说话，燕青一下子看明白了信里边的内容，把他打动了。这时候我何不再浇点油呢？哎，该我烧柴火的时候了。杜都统啊，我主人的信已经写好了，你也看完了，大主意您自己拿。如果一旦这个城要破了，你的结局能如何呢？再说杜都统啊，我早就听说你的为人，你跟王庆确实交情深厚，你要是跟王庆没交情，王庆也绝不让你当都统。可还有一个事儿啊，王庆这个人呢，我们也不认为他是个歹人呐。可眼下他已经起兵造反，占领了一些州衙府县，还设置了一些官府衙门呢，这明明要跟朝廷作对呀。谁都明白他犯了谋反之罪呀。咱开书的时候就说过，古代人呐讲究大一统自强，这皇上怎么不对你不能反对他，要不水泊梁山为什么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呢？他打这幌子他有台阶下呀，我们只反贪官不反皇上。可是你王庆不一样啊，你要推翻大宋朝啊，那大宋朝能让你推翻吗？我们是大宋朝的国君，我们为大宋朝尽忠啊，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别说那时候啊，就是现在你反对政府也是反叛力量，在西方国家那叫反对派组织，你就是与朝廷为敌的暴徒了。在前文书咱已经介绍了，这匪贼都有区分，匪是匪，贼是贼，寇是寇。就像大清朝管咱们最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就称为孙贼，哎，管黄兴呢叫黄贼。这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先生啊，就要推翻大清朝的体制，就根据这些，人家大清朝才称他们为贼。水泊梁山呢就不是贼，是寇了。哎，为什么有一本书叫《荡寇志》呢？讲的就是梁山的这些草寇，后来被张叔夜给招安了。哎，历史上确实有宋江被朝廷招安的这段史实。那么后来呢，有一些说书先生包括一些文人编了一部小说叫《水浒传》，这部《水浒传》呢一直流传到今天。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话还得说回来。燕青一看我得抓住机遇啊，燕青就把这城破厉害的道理详细的跟这位杜都统又叙述了一遍呐。燕青说的再明白不过了，眼下这形势你也看出来了，我们宋头领那边的兵马一到，两下夹击，王庆这点力量啊根本就不是我们朝廷的对手。原来朝廷为什么没发兵呢？朝廷的兵啊他打不了仗，可我们水泊梁山手里边拿着信，在屋子里来回溜了好几趟，一句话没说。那么他怎么想的呢？他也看明白了，眼下王庆是大势已去啊，可是我手底下这些人怎么办呢？啊，王庆当初也都对我们封官许愿呢，更主要的一点，我跟王庆是磕头的生死弟兄啊。难道我一看这形势不好，我就把这哥们情义不要了？在江湖上混事也好，在市面上混事也好，这人不能无情无义呀。可是猛然间就想起了古代《三国演义》的关羽关云长和张辽大将那段交情啊，张辽他并不是曹操的原套人马，可是曹操能唯才是举，重用了张辽，那么曹操一看关羽是个人才，就让

0: 张辽亲自去说服关羽。张辽劝关羽啊，他有说服力啊，我就是降将啊，你看曹操对我多好，你到了曹操跟前呐，曹操一定会更加重用于你啊。那么这回呢，宋江和卢俊义也都是被大宋朝收服的降将，这降将说服降将，这也合情合理。宋江和卢俊义他们在水泊梁山闹得那么凶，都得到了皇上的重用啊，我能不能把王庆说服了一块儿归顺大宋朝呢？他刚想到这儿，可万万没想到啊，王庆派人给他下命令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还真就拿不准主意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有句老话说得好，霸王自刎在乌江，有志周瑜命不长，多少阵前雄猛将，皆因争气一命亡。这句老话说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上回书咱们讲到了浪子燕青把这话也说到家了，把这卢员外的信也递给他了。你还真别说，这个攻金战呐，还真好使，杜营还真就犯了合计了。可他反过来又一想，我跟王庆是生死弟兄啊，这人不能无情无义啊，啊，我见利就忘义，那哪成啊？这做人得有做人的原则，这就说明杜营这个人呐，本质还是不错的。他眼下是左右为难了，我要是背叛王庆，投靠了官军，我自己不光性命保住了，我这地位也保住了，起码这大宋朝根据我在王庆手下的地位和官职啊，也得给我个将军呐，最起码我也能当个什么指挥使啊。可我那么做的话，我自己算是走出来了，我在市面上还有脸见人吗？啊，我跟王庆那也是多少年的交情啊，王庆待我也不薄，结果我背着王庆投靠了宋军，这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呀。结果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赶巧了，王庆的书信到了，王庆跟他既是朋友关系，也是上下级的关系。人家王庆

竟是总头领啊，已经称王了吗？王庆给他的书信，那就是一道命令，让他想办法，一定要守住城池啊！他一看王庆这信到了，他就更为难了。这时候燕青也看出来了，杜都统啊，你还犹豫什么呢？该说的话我也跟您说了，这大道理我甭讲，您比我明白的多呀，您呐，就别再犹豫了。您归顺了朝廷，不论是对您个人，或者您的家庭，说白了就是老婆孩子，还有国家，都有利呀。我也知道您现在很为难呐，您不难别的，就难您这面子转不过去。您好像没脸再见您的好哥们王庆了。要说燕青这一句话，真就触到他的疼处了。哎呀，燕将军呐，燕将军，你说的确实说到点子上了。我若是背叛我的头领王庆，我这心真不好受啊。我们必定是多少年的好朋友啊，就像桃园三结义一样啊，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啊。我这平白无故的归顺了朝廷，那我大哥他不瞎了眼吗？他怎么能交我这个朋友呢？啊，我是背信弃义呀。杜都统啊，我不跟您说了吗？能不能想办法让王庆一块儿归顺朝廷啊？我们在水泊梁山杀了那么多的人，抢了那么多的钱财，可朝廷还是同意把我们招安了。杜莹心里明白，你那不是靠你那个干姐姐在背后给皇上吹的耳边风吗？啊，朝廷这些奸贼早就想害你们，要没有你那干姐姐，这些奸臣贼子啊，早就对你们下毒手了。这些事儿，人家杜都统看的是明明白白啊。这杜都统啊，那也是个有见解的人，在王庆手下这些将领当中，那也是响当当的一位呀。今儿个呀，他没好意思把话说开，他也明白眼下宋军已经大军压境，这何去何从？他也知道今天就是分水岭了。我那么走啊，就跟朝廷对着干；我这么走啊，就跟朝廷合到一处了。这可是人生的关键时刻呀！浪子燕青一合计，得了，既然我已经啊，添柴火浇油啊，浇到这个程度了，我何不一不做二不休呢？你不是不好意思投降大宋军吗？你是怕你的面子过不去？那好办，咱共同配合演一场戏。这戏啊，咱俩明白，可不能让王庆看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安排你的手下这些弟兄家眷老小啊，都放出城，我们的兵马把他们都保护起来，然后你偷偷的再把这兵马列成队，排成排，整装待发，干嘛呢？接受我们的改编。不过呢，你不能跟大伙说明白，你呀，你跟他们交代要出征了，我们趁虚而入，再放点大火，再放跑一些小兵卒，让他们送信儿，就说这个城池啊实在保不住了，被宋军给占领了，你们的一家老小啊都成了宋军的俘虏了，你们这些战将啊是走死逃亡啊，要是这么做的话，你这脸面不就过得去了吗？然后咱们再研究下一步的计划，到时候啊，你可以乔装打扮逃回他的荆南呢。到了荆南，你啊就说跑回去的，然后再想办法做一做王庆的工作，要是做不通啊，你想办法再逃出来。假如要是把工作做通了，那就好办了。朝廷这边立即请示皇上，必要的时候

我再让我干姐姐跟皇上在枕头边吹吹风。皇上一道圣旨，王庆照样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那个时候他就不是反王了，是皇上手下的一员，大宋朝正规的封疆大吏了。要说这个燕青啊，确实有道道，他这么几句话还真就把这个杜莹心头上这块大石头啊给搬走了。对呀，我要是投降，我对不起你，我当战俘我总可以吧，我是被人家抓走的，没办法啊。再说两军打仗，胜败是兵家常事啊，谁能总打胜仗啊？再说朝廷这回派来的是梁山兵马呀，梁山兵马的能力你也不是不知道，那108将那本事你也不是不知道啊，个个都如狼似虎啊。我杜莹就是再有本事也敌不住这群狼啊。用单田芳先生的话讲，我杜莹浑身是铁，能粘几个钉啊？啊，人家108将可都来了，咱们根本就不是人家对手啊。还有一个问题啊，人家是朝廷的正规军，用钱文书的话讲，那是真正的解放军呐，来解放咱京南城附近的百姓来了。人家是名正言顺呐，咱呐是大宋国的敌对分子，用当今的词儿啊，那叫恐怖主义。感情那年头也没这名词儿。杜莹能把这个事儿给你掰扯明白。咱们简短截说，这位杜都统接受了浪子燕青的意见，两下就开始秘密的协商起来了。当把一切事都协商好了，办起来啊，那就是顺顺当当啊。这边俩们列队整齐，提前秘密的把家眷老小都送出去了，到了宋军那里边先把他们得保护起来，让杜莹手下的这些战将心里边放心了，然后这边啊做好佯攻的准备，很快就把这城攻下来喽。又在城楼上啊烧了几把大火，这火光冲天呐，又放走了一些小军主，让他们送信儿啊。然后呢，这些集合好的兵士啊，顺顺溜溜的就被人家俘虏了。这回可好，他们呢就成为国军战士了。当把城池打下来之后，卢先锋立即就安排神机军事处在四外就贴好了安民告示啊。这些百姓早就听说卢俊义的军纪是非常严明啊，可以这么说，对城里边这些有钱有势的豪强大户秋毫无犯。不光有钱有势的这些豪强大户受到了保护，平民百姓更受到保护了。哎呀，这老百姓高兴坏了，一看宋军把这城占领了，老百姓是欢呼跳跃呀，我们解放了，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了。感情那年头啊没这名词儿，不过呀这些老百姓又归回大宋朝领导了，也挺高兴。看来大宋朝的皇帝在老百姓心目当中啊还真有好的影响和威信。其实这都是大宋朝先祖皇上打好的基础啊。他们哪知道到了这时候，这皇上啊已经不像原来开国那皇上赵匡胤喽。这个皇上整天是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呀，玩个鹰架个鸟，溜溜足球，再不就写写画画，至于老百姓的死活他根本就不闻不问呐。可老百姓啊这脑袋都被人家大宋朝先皇给洗了，就知道拥护大宋朝的皇上，至于皇上好坏他们哪有那分辨能力啊，他们就知道皇上一出来，我们老百姓见着皇上就得喊皇上万岁万万岁呀，其他的事儿啊他们根本就不研究。不像今天你走到哪儿
到处都贴着什么

什么文明啊、和谐呀、民主啊、自由啊，那时候这老百姓可不能跟他们宣传这事儿，一宣传这事儿啊，皇上就露馅了。他不像今天，今天这社会是新社会、新国家、新气象，人们这观念也都是新观念，不像那时候，这人们呐已经愚昧到一定程度了，在他们眼里就知道忠于皇上、忠于皇家。这皇上是天子啊，不听他的听谁的？这回我们又归回朝廷管理了，老百姓能不高兴吗？老百姓是欢欣鼓舞啊。就在这当口，卢俊义心里边又多了一份负担。他怎么又多了一份负担呢？京西这个城池可是个大城池啊，这个城池这回被朝廷收编过来的水泊梁山副首领卢俊义领着手下这些哥们儿，这就给夺下来了，这就把王庆的根基给动摇喽。说心里话，等于在王庆的心头搬走了一块肉啊。按理说卢员外为大宋朝也好，为水泊梁山这些哥们儿也好，可争了口气呀，立了大功啊。按理说卢员外应该高兴才是啊，可卢员外啊，他在内心深处真就高兴不起来呀。怎么回事呢？宋江的人马迟迟没到啊，我是副先锋啊，什么事我不能太抢钱了，我得给我大哥留点脸面呐。我暂时啊先按兵不动，等一等我大哥的兵马，我也顺便呢缓缓气儿，解解乏。要说卢员外这头脑确实不简单呐，他身边又有这个神奇军师朱武，再加上这个浪子燕青啊，也都把话说明白了，咱们呢别太抢钱了，稍微等一等咱宋首领那边的情况啊。那么宋首领现在进军的情况怎么样呢？还真就遇到麻烦了。怎么回事呢？宋首领啊还真着急上火了。上什么火呢？卢俊义那边兵贵神速，连连取得了大捷，他这边也得快马加鞭呐，别让卢先锋给拉下太远呐。再说卢先锋这功劳一大，对他宋江也是个威胁呀。宋江这个人还是贪恋权力的，既然我是老大，那我就得做出老大的表率，赶紧进兵荆南呐。他的兵马很快就到了前沿阵地啊，他想一鼓作气把荆南城拿下来。这荆南城可是一块硬骨头啊，硬骨头我也得啃。就在宋先锋做好攻打荆南准备的时候，有南丰那边来了救兵啊，他亲自指挥手下的众将领大败南丰的救兵，把敌军的主帅也擒了。宋江也是取得了一个大捷接着一个大捷。可宋江啊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怕被卢员外给拉下太远，他恨不得一步就取得成功，可冷手抓不了热馒头啊，你忙什么呢？结果这一着急呀、啊，哎呀这就上火了，一上火呀染上病了。最严重的时候高烧啊烧到了39.7度。哎，那时候没有温度计啊，不用温度计，安道全的医术厉害，他用手一摸就知道你大概高烧多少度啊。安道全呐、啊、不愧是神医，他一看这高烧这么厉害，必须得先把这体温得降下来啊，降下来体温这炎症就起不来。古代年间没有炎症这个词儿，古代管炎叫火呀，你看那个炎字是不是好几个火，这高烧想办法给它降下去怎么办呢？他用牛黄和犀角还有当归啊，再加上点益母草，这些东西给它合在一块儿熬好了

就给宋江服下去了。你还真别说，这体温降下来了，身体就舒服一些了。很快啊，这炎症就消下去了，炎症下去了，浑身也轻松了，大脑也清醒了。睁开眼睛一瞧，哎呦，把他给闹愣了，怎么回事啊？卢员外来了。这卢员外不是坐镇西京城池吗？他听说宋首领病了，他把守城的任务交给了乔道清和马陵，你们呐，给我镇守西京这个城池。接下来他带着朱武一些人呐，离开西京往京南就进发呀。他走得很快，没到一天的时间就赶到了京南城北的大寨。到了大寨一看，宋首领已经清醒过来了，他心里非常高兴啊，赶快上前。宋江看到卢俊义到跟前了，两人的手紧紧的握在一起喽，必定是梁山的好哥们儿啊，一个是首领，一个是副首领，这首领和副首领能心心相印，这就说明梁山这些哥们儿还是能拧成一股绳的。假如这首领和副首领要是勾心斗角，互相尔虞我诈，梁山这一百单八将啊早就分道扬镳了。这就说明宋江这个人，别看有的时候好耍个小故弄道，有个小主意，总的来讲还是很有凝聚力的。当宋江看到卢俊义来了，心里边就像一块石头落地了。卢俊义没有跟他抢功，更没有直接带着兵马去攻打京南，这回他心里有底了，我们俩兵合一处打下了京南，这功劳就是我的，我是正先锋啊。想到这儿，宋江心里舒服多了，这病啊基本上就好得差不多了。他拉着卢先锋的手啊，兄弟啊，你给大哥争气了，我听说你已经攻克了西京了，附近的好多县都被你攻下了，太好了太好了，这回你的功劳立得可大了。哥哥呀，这都是您安排部署有方啊，没有您的安排，我卢俊义再有本事也是空忙活呀。哎呀兄弟啊，你太谦虚了，你太谦虚了，这回啊咱哥俩合兵一处，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兄长啊，我正要跟你商量商量这个事儿呢。说实话，他就把杜营的事跟宋大哥一说，这个事儿是好事儿，可是王庆这个人顽固不化呀，据说他在江湖上也是一条硬汉子，可这条硬汉子既然已经称王了，他享受到做王的滋味喽。他一旦享受到做王能给他带来这么大的利益，想要什么有什么，想睡哪个女人就睡哪个女人，他整天沉迷于在权力当中，他绝不会轻而易举放弃权力啊。言外之意，我宋江领着大伙在梁山，有好女人我让给别人，我呀虽然跟阎婆惜有那么一段，可是我呢绝不拿女人为重，咱们江湖上这些哥们儿，我是以朋友义气为重，不能重色轻友。你看这啥名词儿？那时候哪有这词儿啊？不过呢，宋江说的有道理啊，历朝历代这些人争皇上，争完了皇上，到时候就来个风水轮流转，让他们为百姓考虑啊，那都扯淡，无非是这篇翻过去还是那篇，那字儿都不换，甚至说法律啊、制度啊，还有那些封建制度的礼仪啊，什么都没换。说白了就是，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是忠君义字，无非啊，原来忠于赵皇上，这回啊忠于王皇上；原来忠于秦皇上，这回忠于李皇上了。纵观中国历史这么多年，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怎么转也没转。

0: 出这个圈，就在这个圈里边绕晃，绕晃来绕晃去啊。宋江说到这儿，卢俊义就听明白了，这个王庆轻而易举绝不会投降啊，不投降就让他必灭亡啊。要想让王庆灭亡，那真就得把他打灭火啊。要想打那太容易了，现在两下已经兵合一处了，可是能有一线希望还得利用利用这一线希望啊。实在不行咱再发兵打他，因为这一打仗啊，受伤害最大的就是老百姓啊。这王庆必要的时候，他就把全城的百姓给你捆绑起来，拿这些百姓给他当炮灰，到时候你要是杀百姓杀得太多了，就引起民怨呐。可王庆他不拿百姓捆绑到一起，他也没有路可走啊。那时候就没有斩首行动，假如有斩首行动就好了，把美国那个小斩首飞机买过来10架20架的，这一架能刺杀一个叛乱分子，这机器就没白买。可没有啊，没有怎么办？没有就得凭实力把王庆彻底的消灭。可你没等消灭人家啊，人家先要消灭你呢。就在他们研究这个事儿的时候，就看到棋牌官呐，慌慌张张的就跑进来了，报报报，先锋将大人，大事不好啊！当时把宋江啊闹愣了，发生什么事了？这么回事。就看这个棋牌官哆哆嗦嗦的把情报一五一十的汇报给两位首领了。这宋江一听，哎呀，这脑袋当时就炸开了锅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鸳鸯衔桃自奔，蜘蛛罗网护体，鼠盗鱼粮防身，麋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这几句老话说完了，咱就得书归正题了。上回书咱们讲到了， 这卢俊义来看宋江，结果宋江啊大病初愈，当他听说卢员外取得节节的胜利，他心里边是一半忧愁一半愧疚啊。治军有方，兵贵神速，取得了好几次大捷呀，而且占领了这些城池，好多个州衙府县都收回来了。按理说呀，这卢员外的功劳比我大得多呀。不过呀，这卢员外有胸怀，有度量，又有指挥才能，武功又十分高强，看来真是我的好兄弟啊，我是愧疚不如啊。其实按才能按水平啊，他还真就比不过卢员外，可卢员外为人正直又讲义气，同时呢，人家卢员外啊也不争尖也不耍块，就认可在宋大哥手下呀做一个好助手，反正大哥你怎么指挥我怎么干，我一定把你交给我的任务完成，我还不能自己总显摆自己，我必定是大哥您的手下。他把兵马屯扎好了，他呀不能贸然进攻，他得跟宋大哥商量商量，两下得相互配合，一旦要是继续进攻的话，得把主要的功劳让给宋大哥，我可不能贸然挺进呐。说白了，我可不能抢头功。当他见到宋大哥之后啊，两个人那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当两个人互相把这情况都交流完了，他该汇报的也汇报了。这时候就听有人来报啊，而且来的人慌慌张张，说起话来啊有点结结巴巴的，说不出来话来了，看来一定出大事了。等他稳定了以后，把这情况如实的汇报给两位首领之后，宋江听完呐，当时就惊呆了，别说他惊呆了，卢员外也惊呆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事情的经过呀是这么回事，荆南有两员大将，一个叫糜夷，一个叫马将，这个将是将眼子的将，这两员战将可了不得呀。他们俩跟主子一合计，宋军这些日子连连得了胜利，肯定被胜利冲昏头脑了，他们呢刚刚安下了营寨，我们俩认可带领一万精兵给他来个偷袭大营啊，杀他个措手不及啊。这偷营啊，要真偷挣到了，那是最好的一种破敌之计啊。他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想啊，偷营的军兵啊都是有备而来，家伙事都带着，而且呢吃饱了也喝足了，做好了精神准备。营寨这里边既然安下营扎下的大寨呀，就留下一些巡更的，这些巡更的都是一些老木卡什眼的，结果这些人突然之间杀进了营寨，这损失可就大了，你得现穿衣服，现备马匹，现拿刀枪棍棒，等你都穿不好了，恐怕呀这命都没喽。这就说明只要你毫无防备，偷寨之人必能获得大胜啊。他们想的挺好，可是走在半道上碰见了宋军的一伙人马，谁呢？唐斌护送着萧让，就是那个圣手书生萧让回大寨呀，结果这两伙人马在半道上就相遇喽。唐将军没准备啊，他在猖狂当中迎战二将啊，敌将是有备而来啊，结果这个唐将军阵亡了，梁山这些将领萧让、裴宣、金大坚被敌军给活捉了。当他一听说这几员战将都是梁山的战将，他们是如获至宝啊，咱呐还没投营呢就取得了大捷呀，得了，回去啊请功请赏去吧。就这么着压着梁山这几员好汉回到了他们的荆南城啊。 宋江

着大病初愈，结果一听这个消息，这脑袋嗡的一下子又晕过去喽。大伙都蒙圈子了，这个捶背那个赶快得叫一叫啊，连叫再捶再砸呀。后来赶快把安道全请过来，这安道全有经验，安道全掏出了银针呢，在人中上唰就这一针呢，你还真别说，这针呢还真好使。宋江慢慢的缓过来了，缓过来之后是放声大哭啊，萧让兄弟啊，你们这回这命可保不住了，这敌军下手退狠了。他也知道他们这次攻打王庆，这一路上是势如破竹啊，王庆手下的战将啊，被梁山这些将领该收降的都收降了，也被梁山的将领给杀了一些呀，这王庆能不报复吗？就因为这个，宋江为几位弟兄这性命担忧起来了。卢俊义赶快过来劝解，卢俊义一边劝着宋大哥，一边呢得问一问这些人呐，萧让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巧被他们抓住了。宋江啊一五一十的跟卢员外详细的介绍了这些情况。圣手书生萧让一直在陈安福那里，他听说我最近呢有病了，特意跟陈安福告了假来看我，还有一件事，就是要奉陈安福之命带上金大坚、裴宣到皖州去一趟，我担心路上出事儿，我特意啊派唐斌大将领着1000人马护送他们三个去，没想到碰见偷债之人，被偷债之人抓走了，看来这三个弟兄性命危矣呀。卢先锋啊，看看怎么办，咱们想个什么办法把咱们自己的弟兄得救出来呀，他们现在已经进了虎口了，性命难保啊。水泊梁山这些哥们儿，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都是什么天罡地煞，那都是铁哥们儿啊，这些铁哥们儿万一要是少了一个两个三个，那就等于缺腿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弟兄如手足，妻子如衣衫呐，这哥兄弟的关系就像胳膊腿似的，这三员弟兄真要是在荆南城，很可能被王庆的手下干将梁勇给杀了。这个梁勇杀人不眨眼呐，咱们得想办法把咱们的哥们救出来呀。卢俊义这时候一合计，得了吧，我呀还真没什么好主意，赶快找吴军师商量商量吧。时间不大，吴用就来了。当吴用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当时把头就搭了起来了。他心里明白呀，眼下这个糜夷和马将，他们跟梁勇都是生死弟兄啊。糜夷和马将他们俩呀是打了败仗投靠了梁勇啊，这个梁勇对王庆是忠心耿耿啊。不过梁勇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已经秘密的归顺大宋军的那个杜莹，双方打仗互相了解信息，这个事儿啊非常非常关键。为什么战争打起来之前都得需要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呀。这就足以说明，要想打赢这场仗必须得相互了解，了解敌方也得了解自己，了解敌方啊也得了解敌方这些将领，谁跟谁都是什么关系，把他们这关系摸清了，就能分轻重缓急，各个击破。咱打个比方说吧，国共两党打内战的时候，共产党有一位高级将领叫粟裕，据说这个粟裕啊也是一位战争中的奇才，号称战神。可是一开始国共两党分裂了，互相就开战了，他呀跟王耀武

占了好几回，是占一回败一回。当然了，你得把这个责任推到什么王明路线呐、啊，或者是苏联的什么军事顾问的瞎指挥呀、啊。不管怎么说，粟裕确实败给了王耀武。这王耀武也是国军的名将，可以说王耀武很少有过败绩，就是跟日本人打仗，王耀武也是个常胜将军呐、啊。可没想到，两位将军在济南又遇到一块了。这回啊，王耀武也做好了精心的准备，人家粟裕啊也做好了精心的准备。这时候，我们共产党一些情报人员已经把吴化文暗中拉下水了。这吴化文啊，归顺了共产党了。这些情况啊，这个王耀武还蒙在鼓里呢。结果很快，王耀武这口子开了，他把城门一打开，王耀武是腹背受敌啊，最后只能猖狂出逃啊。据说这个王耀武啊，被抓起来还有个小插曲儿，什么小插曲儿呢？他拉屎开屁股开错了。那听书的一听，这拉屎开屁股怎么还能开错呢？拉屎啊，谁都得把这个屎擦得干干净净的。可是在山东那个地方啊，尤其是在农村，根本没有手纸啊。村民不管是男的女的，拉完了屎擦屁股用什么擦呀？树改街，或者是小树条，再不就是小土了咖，或者是小石头子儿。这个国民党的上将军王耀武从济南跟着难民就逃出城了。他本身是山东人，又会说山东话，把军装一脱，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夹在难民堆里边就奔城外逃去了。本来呀、啊、都要逃出包围圈了，可没想到他来使了，来屎就得方便呢，找个背个喇子把屎就拉了。拉完了屎，你倒注点意呀、啊、他呀忘了从兜里边拿出了卫生纸，据说这卫生纸啊还是外国进口的。他方便完了，把这屁股也擦净了，又挤到这逃难的人群堆里啊继续南逃。可没想到这功夫来了几个民兵，这几个民兵一看，哎呀，这事儿可新鲜呐！拉屎不用树改街，用手指擦屁股。这擦屁股的人是干什么的？肯定不是平民百姓啊！就报告给解放军的连长了。解放军的连长他必定见过世面呐，一听就明白了，赶快把这人抓起来。王耀武也够倒霉的了，就因为擦屁股没擦明白，被解放军给活捉喽，成了共军的俘虏喽。被抓到了战俘营以后，被共军一审问，只能实话实说了。这一下子可沸腾起来喽，国民党的守将王耀武被我们活捉了，这就成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了。怎么活捉的？拉屎啊用手指擦屁股，暴露了身份。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意思？当然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呀、啊，假如王耀武要知道吴化文要投靠共产党，他提前做好准备，不让吴化文去守那个口子，我想啊，共军就是打下了济南

个梁勇就是他的铁哥们儿。可这梁勇啊，他还有一个好朋友啊，这个人也是他的生死弟兄，就是已经秘密投靠宋军的王庆手下的爱将杜莹啊。杜莹已经秘密的归顺了大宋军了，不过对外啊，这个消息还没传出去。他们造成的假象是杜莹啊跑了，究竟跑在哪儿不知道。这个城是被大宋军的副先锋官卢俊义拼死拼活给夺下来的。当卢俊义秘密的把这些情况跟宋江还有吴用做了详细的介绍之后，吴用一拍大腿，有了有了有了，好，就这么办。他想个什么主意呢？我说副先锋啊，我看这么办，咱们这回呀该利用杜莹了。卢员外一听，我有安排呀，我想跟宋大哥商量一个对策呀，利用杜莹秘密的潜回南丰城啊。这南丰城那可是王庆的大本营啊，他要是潜回南丰城的话，他偷偷的把情况跟王庆这一说，劝王庆赶快归顺朝廷，这得少流多少血呀，保护好多少士兵的生命和百姓的生命啊。谁都知道啊，这战争受害最重的就是黎民百姓。还是那句话呀，那年头没有斩首行动啊，要有斩首行动把王庆斩首了不就得了吗？可是没有这种先进的武器啊，这王庆又把几十万老百姓的生命给你捆进来了。他已经喊出口号了，是与南丰共存亡啊，打到最后王庆是肯定要大败。王庆尽管败了，那就等于一次屠城啊。要说这个卢俊义，他想的比较周到啊，他和宋江都有个想法，就是想办法来一个掏心战，用软招子让王庆就范，哪管王庆不投降，最后啊把他孤立起来，把他身边的人都给他说服了，最后剩他自己，他爱怎么跳光二舞啊就怎么跳吧，有可能到最后他就跳不起来了，只能自取灭亡了。按理说卢员外这个想法确实不错，他还正想跟宋大哥把这事儿啊好好汇报完了，然后好具体的落实一下子。没想到当他把这个杜莹的情况一交代，吴用啊他来了主意了，得了，先不用他回南丰了，让他呀先到荆南城吧。荆南城这个梁勇咱们已经了解清楚了，他和杜莹是非常要好的哥们关系，他们仨都是磕头弟兄。梁勇啊他非常忠于王庆，他也敬重这个杜莹啊，他们都是好哥们儿啊。既然杜莹已经归顺咱们了，咱们何不利用利用这个杜莹呢？假如把杜莹现在秘密的派到丰南，咱这仨哥们儿到那时候啊就成了刀下之鬼了。眼下呀咱就得救急火了，这急火不扑灭对咱们损失要大呀。大伙一商量，好吧，那只有这么办了。要说有些事儿啊真是赶巧了，杜莹呢已经被卢员外带到大寨了，不过呀卢员外还没把他跟宋先锋和吴用引荐。为什么没引荐呢？卢员外得先把这情况商量好了，再把他带过来见两位首领。好了，既然这方案呢已经定完了，赶快去请杜将军。当杜将军一进来，宋江上上下下一打量这个杜将军，哎呀，这杜莹那可真是一表的人才呀。宋江一看杜莹就喜欢上这个杜莹了，这王庆的大都统杜莹确实是很识时务啊。他拜见了宋江和吴用，现在关起门来一家人了。卢员外啊就毫不保留的把这情况说了，现在当务之急得想办法把荆南这几位弟兄救出来啊。

0: 我们几个考虑再三，想让杜将军您先到荆南去一趟。你到那儿啊，这么办，我们这边呢也得做好配合您的准备。这个杜营那也是个人物啊，一听就明白了，我现在不用去南丰了，我必须得先去荆南，把这几个落入虎口的弟兄得救出来。好，他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他心里边也明白，这个梁勇啊跟他关系非常非常要好。再者说了，这个杜营还有一位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啊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呀既不是王庆手下的官员，也不是朝廷衙门里的官员，这个人浑身是胆，文韬武略都非常出众，说白了就是文武全才呀。当王庆得势的时候，杜营啊跟他这好友商量过，让他出山辅佐这个王庆，可他把王庆看透了。他说王庆胸无大志，别看王庆这个人呐、为人挺豪爽仗义，可是王庆胸无大志啊，干不了什么大事儿。这个人表面看是一条好汉，可是心胸狭窄呀、这样的人只能干事儿，干不了事业呀。用今天的话说呀，当社会发生动乱的时候，或者是产生变革的时候，有些人呐，往往就能抓住机遇，干出点事儿来，甚至说，利用这个双轨制的关系啊，再找点关系，再找到市场，就能发财。可发财了，你只不过是个暴发户，你内心的城府得跟上时代的脚步。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德得配位，这德你不配位，有多少钱也得被你败了。这个王庆啊，别看赶上大宋朝烂八地儿的时候，领一伙人就扯旗造反了，这小来小去可以，可是真要是竖起大旗干一番大事业，王庆那本事啊可差老了。他对杜营的邀请啊是婉言谢绝了。杜营一时在关注着这位哥们儿，他知道这位哥们儿啊一直没离开荆南，我要是到荆南把他再请出来，让他再说服说服这个梁勇，梁勇啊有可能就要背叛王庆啊，到时候我再把城破厉害给他点开，我们俩相互这一配合，有可能就能把梁勇给说动心呐。梁勇要是归顺了大宋朝，宋江手下这几个哥们儿这命不就保住了吗？那听书的一听，这梁勇他跟这位是什么关系啊？他们俩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啊，可是梁勇为什么不在荆南直接把他请出来呢？原来这里边还有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这位了不起的人物啊，他自有他的打算，他呢是藏在民间里，他本身就不愿意出山，他就更不能让梁勇把他认出来了，他就蔫过冬的藏在民间了，那就等于一根针呐、掉在大海里呀、你根本捞不着啊。这回杜营能把他捞着吗？要说有些事啊真赶巧了，这个杜营啊一进荆南还真就把这位神秘的人物给碰到了，这可真是老天有眼呐！这位大侠士也想暗中把梁山这几位好汉呐给救出来，他们呢想到一块儿去了，他们都在想办法去救梁山这三位好汉，结果他们引起来一场自相残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台风白海豚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13到16级，阵风15到17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台湾岛北部和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据预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至12号，浙江、福建、江西、江苏、上海、安徽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太湖及浙闽地区钱塘江、甬江、椒江、瓯江、闽江，长江流域下游沿江支流滁河、青弋江、水阳江、巢湖和中游鄱阳湖水系、洞庭湖水系湘江，淮河干流及中游支流史灌河和辟河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部分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8点针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此次台风过程，自然资源部已启动浙江海洋灾害3级应急响应，江苏、上海、福建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浙江、福建地质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派出专家组指导地方开展巡查排查、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灾情调查等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3点08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9级地震，截至16点30分，地震造成一人在避险过程中因户外墙体倒塌砸伤导致死亡，一人轻伤，五人轻微伤。今天证监会对工贸江内幕交易案作出行政处罚，另外证监会还对柳溪砖内幕交易案作出行政处罚。当地时间8月7号，西班牙警方宣布捣毁一个地中海大型跨国人口走私网络，共逮捕78名嫌疑人，查获18艘高速快艇。警方表示，该犯罪团伙涉嫌利用快艇将合成病毒从西班牙运往阿尔及利亚，再利用同一批船只将非法移民偷运至西班牙本土和伊维萨岛。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当地时间8月7号，印尼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和伊里莱沃托洛克火山几乎同时喷发，两次喷发仅相隔约2分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长江海事局了解到，为应对即将来袭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长江海事局今日发布通告，决定自今天18点起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以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和重点涉水工程安全。为保障长江水上交通安全，长江芜湖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日立秋，立秋三后寒蝉鸣，为何它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知了知了的叫声属于哪种蝉呢？另外，明天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高强度健身跑、攀岩、桨板等新近流行起来的运动项目有哪些隐形门槛？如何避免运动的尽头是骨科呢？今天我们迎来了立秋节气，我国古人将立秋时节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那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聊立秋时节的天气，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三候寒蝉鸣。此前有人被蝉的鸣叫声吵进了医院，很多蝉呢都叫了一个夏天，都叫上热搜了，寒蝉却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吗？哪种叫声是属于寒蝉的呢？我们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1: 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夏季听到的最常见的这个物种叫黑炸蝉，它也是在平原地区算是一个优势物种。它们所发出的这声音啊，其实通常来说是一个单音节的这个声音，就是吱啊这样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拖音。如果再到了比如说夏季的这个中段，这个时候呢开始对东部地区而言的话，我们能看到有体型较小的一些蝉出现，比如说像喙菇。从它们的这个成虫的存活时间上来讲，那黑炸蝉呢一般来说呢在秋季来临之前，比如说在这个8月底啊9月初可能就会逐渐的死掉了。在这个时间，比如说像蒙古寒蝉，它这个知了声一直还存在，所以呢它一直可能能够持续到这个9、10月份。对于蝉而言的话，那如果大家都是属于我们说这个近似的物种，那它能够演化出繁殖时间的这个差异，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鸣叫其实表示的是它这个繁殖时间的差异，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位的区分。同样如果我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进行鸣叫的话，那不同的蝉之间呢可能会存在比较相似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它们的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所以呢在自然选择情况下也会驱使比如说相似的一些物种原本源于同一个祖先的物种产生出一些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节律。所以呢这我们能够从蝉简单的我们去提到比如说像这个炸蝉和寒蝉之间的区别，其实就能够反映这种演化的一些变化。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明天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也是我们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之后的第一个全民健身日。如今从城市到乡村，全民健身理念愈发深入人心，处处跃动的身影正成为一道道动人的风景。把1公里跑当成逗号的高强度间歇健身跑，在五颜六色的岩点间辗转腾挪的攀岩，能够消去暑热亲水而行的桨板，人们锻炼的方式也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玩了。不过乐中也有苦，有人累到断片动作变形，那我们也常常听到某某运动的尽头是骨科这样的说法。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潮流运动里面的隐形门槛，争取和大家一起找到一个练得开心又不受伤害的平衡点。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授牛志培。牛教授您好。
6: 嗯，您好主持人。
0: 今天呢其实我们不只是聊比如
6: 严管当中的安全检查是必须实行严格的双人核对流程，而且是每次攀爬前都要重新的执行所谓的上述的双人核对。不能是因为是有了一条线路已经检查过了，我就默认下一次是安全。比如说我攀爬 A 赛道的时候，我们检查完了啊，攀完了也安全的下到地面了，然后我再攀爬B 赛道，它两个很近嘛，我就不检查了，默认就上一次就是安全，那不行啊，每攀一次都必须要双人核对。

0: 那就叫我们叫护检啊。那检查的内容都包括什么呢？首先要包括安全带穿戴是否正确啊，包括腰带的松紧啊，是否这个已经置于髋骨之上。那么绳结的打法是否正确，位置是否正确，是否能够安全的收紧。保护器的状态是不是正确啊，主锁的锁门是否锁闭，是吧，绳尾结是否已经打结。这个攀爬者和保护者保护的口令是否能对得上。护检是双方的交叉护检，而不是各自看一眼自己的状态。我这好了，你那怎么样啊，不是这个，是双方要亲自上手检查的。那么对于刚才主持人说的自动保护器哈、自动保护器的操作起来看似啊比较简单，但是它呢恰恰是最大的风险，就是由于简单而放松警惕。那么使用前呢，我们就应该检查安全带啊，确认主锁连接是否啊连接到正确的保护环和承重环上。那锁门完全闭合，由同伴或者是这个工作人员啊进行再次核对。拉出支带看看是否能有效啊，确认回弹正常。那么在低高度的时候呢，要进行这个负重的这个测试啊，确保制动功能啊正常有效，再进行攀爬。那么对于严管的运营方来讲啊，不能依靠顾客的自觉，我们应该呢设置多重的防线，包括自动保护线路和普通线路的清晰的区分。那在起点的时候呢，应该设置我们所必要的这个遮挡门啊，或者警示装置，让我们攀爬者也好，保护者也好，这个提高警惕，提高注意力。那么攀爬者必须先取下主锁并连接好安全带，才能够接触到起步点，这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警示或障碍门的一个作用。那么对于初次的使用的人呢，我们应该严管要对其进行强制性的培训。那么同时要有专业的人员呢持续的巡视，做到每天呢对这个保护器啊检查它是否能够回收或者制动的状态。包括主锁，包括固定点的这固定程度。那同时呢建立这个设备使用档案啊报废档案，配备应急的应急预案等等，这才是一个商业严管应该做到的。那么攀爬者呢，也不能把自己的安全责任完全，我都交了钱了，我就来严管了，我的安全交给这个设备或者工作人员。所以说呢，每次上墙之前都应形成固定的习惯，啊，检查自己的安全带，这个摸摸接触点，拉拉主锁，听听锁门的声音，啊，请同伴复合，等等等等，哈、疲劳着急了，就都容易出现这个步骤的遗漏。因此啊，这个流程必须我们要。随着练习的逐渐增多啊，形成一个标准化的习惯。
1: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很多第一次尝试攀岩的朋友都会有的一个困惑哈、进入到攀岩馆当中，你会看到一整面墙花花绿绿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岩点哈、然后呢人家会告诉你，哎，这个可能是有不同的难度的。这么多不同难度级别的线路在这个攀岩馆当中它是混在一起的，好像看上去你谁都可以去试试去爬一爬哈。所以攀岩馆有没有权利去限制客人，哎，这个难度对你来说太高了，你不能爬，你要先从这个低难度的爬起。
0: 在这个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还有义务限制顾客攀爬的某些线路。这个严管提供一些具有特定风险的体育服务嘛。所以说运营方要根据线路的特点、保护方式和参与者的能力以及现场的安全进行说明啊，进行安全保护。比如说哈，这个未通过这个培训或者是考核啊，馆内考核的顾客吧，就不应该独立的使用自动保护器啊，要有专业的人员帮你来使。再高级点，没有过先锋攀登资格的人呢，你就不应该进行先锋攀登。这个儿童初学者或者明显缺乏保护技术的人呢，就可以被限制进入特定的区域。我们指的特定区域什么，可能难度就系数相对比较高了，是吧？可能这个保护，对于保护动作或者对于攀爬者的动作要求都非常高，说你不具备这个，所以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尝试。那么另外呢，当线路的岩点出现了松动啊，或者保护点有异常啊，这个保护垫位移或落地区域拥挤的时候呢，岩管应立即关闭该线路啊，直到修复变成正确的状态。那么顾客自己也应该知道，明明知道自己已经疲劳了，或者经常做出危险动作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可以叫停起啊，不要再做了啊，你已经很累了，稍微休息休息，或者降低一下难度，攀一下别的线路，精进一下我们最基础的动作。那么 线路的难度它只是表现反应动作的难度，它不能这个完全的代表安全的能力，对吧？一个人能够完成某个难度并不代表他就掌握了正确的跌落方式啊，保护技术或者是风险判断能力。所以因此呢，严管可以采用培训啊，叫能力认证，然后线路分区在现场监督这样的一个闭环的形式。我先培训你，然后呢我对你的能力进行测试，看看你行不行，然后呢我再告诉你，你现在这个能力在哪个区内，你不能进哪个区内，你应该在哪个区内，然后最后呢再有现场的监督。对于严管呢，这个应当有明确的规则啊，公开的说明，保持一致啊，其目的不是随意干涉顾客，而是履行安全保障的责任。
1: 对，其实是对你的安全负责任哈，这个事儿是特别重要的。
0: 对，
1: 我们看到在攀岩馆当中，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哈要挂保护绳的，还有说这个不带安全带的，就是那个徒手攀爬的抱石路线，这个路线吧，一般可能最高的高度在大概5-6米高，然后它的这个保护措施呢，就主要是靠下面比较厚的这种垫子哈。那像在这样的这个项目当中，有哪些可能新手会容易忽略的这种安全的注意事项，或者呢给我们总结一下，所谓在岩馆当中有没有什么礼仪是需要注意的呢？
0: 是这样。实际上这个在攀岩过程当中啊，在抱石的过程当中呢，说礼仪也可以叫做礼仪，就实际上就是这个爱好者们的一些习惯。因为他没有绳子的保护，主要依靠自身和垫子来帮助我们。那么新手呢，首先要学会叫不是你能爬多高啊，而是你用什么动作能爬什么样的线路。完攀之后啊，你如何的观察落地区是否安全，如何选择安全下落的动作啊，这都是我们需要一点点去学习的。第一个叫学会怎么样完攀了之后，刚才主持人说一般我们这个抱石线路一般不会超过5米啊，大概都就5米左右吧。要学会下落，那不是下落我攀的，我完攀了之后我就直接往下跳，那不是这样哈。应该是什么呢，尽量使用双脚啊，同时的接触这个下面这个厚的这个海绵垫子。那同时呢，膝宽要主动的屈曲以吸收冲击，必要时呢应该顺势的向后滚动啊，不要这个锁死膝关节啊，更不要用手去撑地，也不要没有意识的啊扭转身体，然后采用单脚落地的形式啊，这都容易扭脚。完攀的时候我还可以有往下攀的点呢，我首先选择就踩下攀的点啊，那这样就不必这个从高处向下跳了，这样就减少了我们风险。第二个呢，就是要不要进入别人的落地区，因为这个刚才主持人说了，岩馆里线路很多啊，
1: 是
0: 这个你这条线路可能和别人的线路有重复的路线，所以说呢，在攀爬的过程当中呢，不能从正在攀爬者的下方穿行，也不要在保护垫上坐着聊天啊，这个整理装备啊，看看手机啊，帮别人录像啊，
1: 是
0: 啊，或者放置一些什么这个水瓶子呀，包括我们的岩鞋呀，包括我们的粉袋啊，摄影的支架等等应物。那么攀爬者这个脱落的方向不一致啊，和他有的时候是斜的，他这个线路是斜，他下来的时候他也可能是斜着下来的。那么这有可能就从后面甩出，就可能为别人造成了这个不必要的伤害。那么第三，同一个墙啊，不能因为颜色不同啊就同时攀爬。不同的线路的坠落痕迹可能是重叠的，刚才我们说线路它有可能重叠，
1: 对，
0: 什么开始前要向上向左右观察啊，确保其他人不会进入自己的线路或者落地区了才进行攀爬。如果有啊，你判断他前面有个人可能他落地的时候要经过你这条线路，那你就稍等一下，等他落地那攀完了啊我们再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有的时候叫最后一次效应。什么叫最后一次效应，就是说有的时候疲劳了啊，我再攀一遍，我就不攀了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问题。这个比如说抓点的精度下降了啊，肩部已经这个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稳住角度了啊，连续试抓失误等等等等，都会增加这个手指啊、肩部乃至腰部甚至是跌落的风险。
1: 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攀岩之外哈，现在还有一个项目特别火，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很多朋友特别喜爱的这种水上运动。前几天浙江南溪江突发强对流天气，一场桨板活动遭遇紧急撤离。就开放水域它的天气啊是很容易发生瞬间变化的，那对于桨板这种看起来像是人板合一这样的项目，在遭遇大风大浪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困惑，我要怎么自救呢？我是抱着板子不放，还是应该说我要赶紧丢弃板的然后游泳去脱困呢？
0: 是这样啊，这个水上运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哈。 在呢大多数这个开放水域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基本的原则是不要轻易的放弃你与板之间的关系，那么应尽可能的留在板上或抓住板子。
1: 嗯，
0: 桨板嘛，它这个具有非常大的浮力，也有很大的面积，能够帮助这个参与者啊，或者你落水者啊，节省体力，
1: 嗯
0: 啊，以致减少你的失温，也更容易呢被救援你的人发现。
1: 哎，
0: 你趴在这个桨板边上，目标很大，是吧？就很容易被别人看见。如果你是放弃了桨板，你一个小脑袋露在水面上，不容易被别人发现。
1: 是
0: 啊，尤其是在这个公开水里面，又再有点风或者小浪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啊体力耗尽的情况。那么，如果是我们遭遇了这个短时的啊，这个突然小环境变化，突然来了一股风啊，就起浪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应该由站在桨板上啊，变成跪姿啊，跪在桨板上，或者是俯卧啊的姿势，降低重心和迎风的面积，将身体呢重心移到板的中部，朝离最近的岸滑行，而不是说我从上面那下来的，我再回原来的下水点去，千万不要这样做。如果突然出现的这种短时的这个气候变化，要找最近的上水点，赶快上水。那么同时呢，要始终与同伴啊岸上的人保持联系啊。比如说使用这个救生哨啊，防水的通讯工具啊等等。那如果真的不小心落水了哈，
1: 嗯，
0: 那首先要控制好呼吸，不要慌乱啊，保持好这个漂浮的姿势，然后呢抓住桨板的板体，或者是重新上板。
1: 嗯，
0: 但是这个能不能离开这个板啊，也不是绝对的啊。
1: 嗯嗯，
0: 如果我们发现你人和板子正啊通过保护绳连接着呢，由于这个浪比较大，正这个板子拽着你人啊，把你拖向更大的船舶，
1: 嗯，
0: 啊，或者跟你拽向这个桥墩乃至堤坝、急流、闸口等等等等啊，或者是脚被缠住了，你就必须的快速的解除啊，缠住你的这个脚绳啊，避免对拖拽或者被困住。
1: 嗯，
0: 那么由于这个桨板的不同哈，就静水的桨板、海岸的桨板和这个流动的河道对这个脚绳的要求也不同。
1: 嗯，
0: 那么有些是拴在腰上的，有些是拴在脚上的，所以说不同的方法要不同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下水之前啊，要完成我们所谓必要，不管你会不会游泳，也不管你桨板水平是高是低，我们都要穿着有效的救生衣或者是所谓的浮力背心儿，啊，使用合适水域的脚绳啊，携带有用的工具，同时呢要查看这个天气啊，不在这个风啊很大，或者是离岸流很强的情况下去下水，自救的技巧啊，不能代替所谓的风险的预判和研判。
1: 没错，我们很多朋友在看到，比如说像社交媒体上面大家发桨板的活动的照片的时候啊，都有一种感受，就是它好像比起运动效果，更像是某种亲水的休闲项目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桨板这个事儿，跟我们在这个公园蹬鸭子船都挺像的，所以它能不能被当作是一种健身的方式？就划桨板这个事儿，它能够训练到我们身体什么样的运动能力吗？要划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才有锻炼的效果呢？
0: 实际上就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啊，这个桨板，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鸭子船啊，都很好。但是呢，一旦就怕万一，一旦万一这个水情有了变化，一旦天气有了变化，那可能对我们的技术能力啊就要求很高了，是吧？那么第一原则就要选择好的水域。要选择规则明确啊，救援可及、风险能够评估的这个水域，不是啊，这个我看大家都在这儿玩这个桨板，我也去玩吧。
1: 嗯，
0: 这个就不一定啊，你要看有没有真正的救援人员，是吧？能不能有清晰的标识等等。
1: 嗯，
0: 那么对于桨板，我们可以作为这个一个休闲运动啊，它也能够确实有效的锻炼全身。
1: 嗯，
0: 那么取决于啥呢？取决于你对桨板的要求。
1: 嗯，
0: 你要滑得很快，它可能就需要你很大的力量。你持续的时间很长，就需要你很大的耐力，对吧？你对抗风浪的能力啊，和你的动作质量等等，都不可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把它概括。
1: 嗯，
0: 首先它能够锻炼呢，我们就是这个本体感觉和平衡感，因为你要站在这个桨板上嘛，平衡感不好就很容易就栽到水里了。
1: 是，
0: 那么水面呢也在不断的变化，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求我们从这个踝到膝到宽到躯干，始终保持着不断的进行调整。
1: 嗯
0: 啊，对于初学者来说，刚刚上板的时候会感觉到动作很僵硬，
1: 嗯，
0: 感觉浑身很累，
1: 嗯
0: 啊，即使是滑得不快，那么神经控制也显得很僵硬 那么这会儿也会很累。那么由于它这个桨板这个运动就随时在水中飘动哈、啊，它能够对我们身体躯干和这个旋转的控制要求很高。
1: 嗯
0: 啊，那么所谓的这个

0: 刚开始呢，我学桨板的人，很多人用的只是手臂来划，导致这个手臂会很累。
1: 是
0: 啊，而是正确的姿势呢，应该是通过我们脚、腿、髋、躯干，把力量传递到桨上、
1: 嗯、
0: 啊，靠我们这个核心肌群啊，包括腹内斜肌啊、腹横肌啊、背阔肌等，来共同的完成这个抗旋转与传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那么如果能把我们的力量纪律很好的发挥出来呢，那这就要求我们无论是上肢还是下肢啊，都能够很好的稳定住，保持较高的这个划频和速度，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的心肺的锻炼强度。那这儿呢，我可以推荐，就是以普通休闲啊健身为目的的哈、啊，我们一般不要超过40分钟吧，啊，也就半个小时左右，我们上岸或者靠岸歇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去。就10分是满体力的话，我们控制在5分左右啊，心情愉悦啊、
1: 嗯，
0: 呼吸匀称，能唱歌啊，甚至能跳舞，这种哈、啊，就对我们健身非常非常有好处。
1: 您看，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都是关于一些运动的注意事项啊，甚至还包括有一些运动可能出现的危险的情况。那这儿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呦，那我干脆就躺平，我就不运动算了吧，这样更安全，对吧？毕竟也听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运动项目的尽头就是骨科嘛，对吧？此外呢，其实很多朋友他不是说不想动，而是说他受伤了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恢复这项运动的习惯了。那我们从不同的身体状况上来看，哎，就我们健康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保障自己最大限度的在运动啊，在健身的时候不要受伤呢？
0: 受不受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所做了一个不符合运动力学的动作，
1: 嗯，
0: 而我们肌肉，我们所谓的核心力量又不够，然后靠其他的肌肉来代偿，这是一种受伤。
1: 嗯嗯。
0: 另外一种伤呢，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没有这样的能力，
1: 嗯，
0: 我们逞强可能也会受伤。
1: 嗯。
0: 那么即使啊，我们就不走专业的路线，那普通的这个人啊，我们也需要一些所谓的力量训练，只不过这个力量训练并不一定是我们非得到健身房去，我举个多少公斤的这个重量，而是要根据我们自身的体能和能力啊，选择各种不同的训练方式和方法。
1: 嗯，
0: 比如说我想练练我的力量，你平时上个楼梯，那也是对力量的训练呀。
1: 嗯，
0: 如果你要跳楼梯呢，那它可能就是爆发力的训练。
1: 对，
0: 你要长时间的走楼梯，那可能是心肺功能的训练。
1: 嗯，
0: 那么每一项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不能是说我不走专业运动员的发展方向，我就不用练了，这不对。力量训练不一定追求大重量啊，重点呢是要啥呢？我们要正确的技术动作，
1: 嗯，
0: 那负荷呢慢慢的提高，那要覆盖全身的肌群。有的人到健身房去啊，尤其男生啊，我就练上肢，我把我的胸肌练得很鼓哈，我下肢根本不练，啊，像个这个大力水手一样啊，那不是啊。我们身体的肌肉力量要平衡，同时呢，我们不能把训练啊就变成这个考试，考试之前背三天是吧？不快也光，那不是的嘛。力量训练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它是一个对抗力量损失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力量训练7天啊，你的训练效应就会基本没有了。
1: 嗯，
0: 啊，就比如说今天我今天拿我来说，我今天下午比如说我练一堂课力量训练课，那我一周不练，那我今天训练所获得的效益就几乎就没有了。所以说力量训练要经常。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就可以这个练习的，比如说我坐办公桌闲比较累了，我站起来做几个深蹲，这个分腿蹲一蹲啊，前后弓箭步蹲一蹲呐、啊，等等等等啊，都可以练到我们的力。
1: 嗯，您提到的这个概念其实很好的，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呦，我去健身房啊都懒得去，对吧？所以现在像短视频平台就特别流行这种所谓叫碎片化健身的这种方式哈，就是什么5分钟运动什么什么的哈，就号称你用平时很少的碎片化的时间，哎，你就能够达到锻炼的目的，播放量都挺高的。那就虽然是利用了碎片化的时间，但是就这种短时间的爆发式的锻炼，对于平时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来说，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就是你开始训练之前啊，你要先识别你的健康风险。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运动当中曾经出现过胸痛，或者是异常的这个心难受啊，或者严重的呼吸困难，或者急性关节肿胀等，有这个意识先进行评估，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恢复到良好的状态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你要有很好的基础体能，才能逐渐的增加强度。那么如果一个人膝关节或手指能够从突然增加的跳跃能力的这个负荷量啊，是很难控制的，最好是先增加时间，然后再慢慢的增加频率，最后到提高的速重量。
1: 嗯，
0: 那么热身也非常需要，同时呢，热身要根据我们所需要的内容。

0: 来进行啊。比如说，我现在今天我要练习深蹲，那你热身，你热的是上半身，那就没有用。同时要判断自己的疲劳啊，在疲劳之前，在动作这个变形之前，我要提前就结束。那如果你坚持，就可能就会影响你的平衡、反应等等等一切的判断。不让今天的这个负荷呢，变成这个几周后的身体适应再恢复，那就不合适了。
1: 是，
0: 短时间的这个碎片化哈，不在于我能把它变成几个训练，而是对于我们来讲呢，有一个适应过程。突然完成那个那么大量的训练，专业点叫做这个高强性间歇的训练。
1: 嗯，
0: 比如说什么开合跳啊、冲刺跑啊等等等等，那对我们这身体要求啊，就跟腱呐、膝关节啊、腰背。要求都非常非常高的，那不是说一下上来就行的。那么没有热身就直接的做呢，也会增加我们肌肉拉伤的风险。那么第三个就是呢，我们看的很多视频里的动作，以个人能力哈，要相适应啊，不能为了追求人家那个效果，是吧？我也跟着他一起去做。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降低难度，减缓速度，降低对人体的冲击。千万不要忽略哈，这个慢性病存在。对训练者所起的作用。
1: 明天呢就是全民健身日了，您刚才也说到对自己身体状态的评估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那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哈，比如说家庭体能自测这样的一个简单方法，比如说我能不能在家里面我们就通过几个深蹲或者是单腿站立等等，就能够判断出来目前自己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适不适合去尝试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新兴潮流运动呢？
0: 推荐给大家这几个方法吧，但不一定是对所有人都合适哈，基本上涵盖了绝大多数的人啊。我们分为四个步骤啊，第一叫做这个健康诊断，先问问自己过去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曾经有过这个胸部压迫啊，或者胸痛的感觉，是吧？是不是有过这个不知道啥原因的这个眼前一黑，或者是不是伴有心悸，轻微活动是不是有感觉呼吸很困难，或者是呢，现在正有某个关节啊出现肿胀，或者明显的疼痛，或者不能负重啊，任何一项你能够画成勾了，说是，都不应该更剧烈的运动。第二关呢，就我们叫做下肢力量的检测，叫30秒的坐站啊，找一个比较稳的椅子，就这没有轮的啊，你别一坐它有轮子跑了，
1: 或
0: 把这个椅子放好哈，这个双手双脚平放啊，双手这个放在胸前也可以啊，在这个半分钟之内呢，反复的站起来坐下，反复的站起来坐下，重点的不是你能做多少次，而是要观察是否你需要通过手的支撑
1: 啊，
0: 来站起来，或者是膝关节有没有内扣，或者身体是不是总向一侧倾斜，或者在过程当中呢出现某个位置的疼痛，比如说踝关节屈曲的时候有疼痛，或者是站的过程中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晕的感觉。一般的来讲，我们正常人哈能30秒能够以规范的动作完成10次啊，没有任何的反应啊，说明你的下肢功能已经具备，但是它并不代表你就能够承受就跑跳和大的负重啊，就是你现在功能是正常的，但不代表你现在就可以去做什么二级蛙跳，你要奔5米使劲，这不是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要测试我们的平衡能力。平衡能力怎么测呢？我们就叫做单腿站立啊，站在墙边或这个扶着一个家具哈，保证你这个不能倒啊。然后呢，睁着眼睛单脚站立啊，这个左右腿分别测试啊。也可以先双脚并齐啊，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然后呢再变成左右脚的单脚啊，若任何一个这个测试不能超过10秒，或者身体的晃动非常剧烈，就表明我们核心能力还不够啊，需要加强平衡能力的训练，以及踝关节啊髋部的稳定性训练。这里面有个大家要注意啊，有人说闭眼睛测试啊，我们建议普通的爱好者不要进行闭眼睛测试，尤其中老年更不要做闭眼睛测试，也不要站在这个软垫和高处进行测试。最后一个呢，就是原地快走啊，这个低幅度的抬腿啊，观察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说话啊，呼吸的这个每分钟的次数啊，是不是比较平稳
1: 啊，
0: 双腿是不是能够完成有效的这个原地的支撑，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四个方式。那么最后用红黄绿灯来进行判断，那四项功能稳定完成，无疼痛无异常，就可以视为绿灯，你可以开始。记住啊，是初级的训练啊，不是说大强度的啊，但仍不能直接挑战高强度训练。没有健康红旗，就没有刚才出现否的那种情况哈，我们能够站啊，平衡心肺功能这个明显有困难啊，那我们就可以给个黄灯， 啊，要进行1到2个月的基础体能训练，提高体能。如果出现了这个胸痛或者什么这个异常啊，那我们属于红灯啊，那坚决停止啊，并接受专业的评估，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能做几个深蹲啊，我就可以参加这个高强度间歇训练，我能单腿站住，我就能去开放水域去滑桨板了。
1: 明白
0: 啊，
1: 嗯嗯嗯。
0: 家庭测试呢，只能回答你是否具备可以开始训练的基本条件。但是它呢，它

0: 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哈，找到跟自己身体相匹配的起点，然后我们再尝试安全的持续的迈出接下来的一步。我们也谢谢牛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1: 好，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重要温室气体。近年来，科学研究发现，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让该地区成为了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近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团队发现，近十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翻倍。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那为什么这里的甲烷排放更多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2: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因此，虽然它在大气中的含量远低于二氧化碳，却有很强的增温作用。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3: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地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地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2: 在北极快速变暖的背景下，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由湿地及冻土相关产甲烷过程和野火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使该地区成为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5%，但增长非常快。朱思红指出，其所在团队研究发现，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5%。尽管其排放规模远小于全球湿地，平均的排放年增加量却达到同期全球湿地排放增长速率的92%。
3: 到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呢，西伯利亚的甲烷的年排放量已经是2010年这个翻了一倍还多。相比之下呢，除了2023年加拿大极端野火造成的异常排放以外，北美的高纬地区并没有出现同样明显的一个长期的增长趋势。
2: 朱思红表示，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3: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然后我们真正想回答的不只是西伯利亚排放了多少甲烷，更要回答是这样一个增长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它会如何随着未来的变暖继续变化。
2: 这一发现的背后是团队依靠自主框架、同化繁衍框架，融合温室气体观测卫星和全球近地面观测数据，将西伯利亚排放总量和趋势的估算不确定性降低到了10%的结果。团队历时数年开展严谨的双重求证工作，一是通过多元观测与多方法对比，对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全方位验证；二是深入剖析了西伯利亚排放增长背后的物理机制。朱思红表示，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3: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为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2: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大家更关注的问题：随着温度继续升高，这些排放将如何变化？朱思红透露，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后，甲烷排放的增幅会加大。这意味着，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3: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 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它可能会吃掉约1/5的人为减排的一个成果。打个比方呢，就说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

0: 内需要减少100份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份，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会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1: 朱思宏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人类的减排努力也可能被自然源变化抵消一部分。因此，全球气候评估工作必须重视，并将这一反馈更充分地纳入未来气候预测与风险评估。
2: 本研究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就是更清晰地给出了影响甲烷加速排放背后的机理，特别是对自然排放部分。那么，这对提升未来碳排放预测的可信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全球减排目标的科学规划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对未来如何有效开发和利用西伯利亚地区的自然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1: 另有专家认为，该研究从大气动力学角度进一步强调了中高纬大气环流遥相关对西伯利亚增温及甲烷排放增加的重要作用。刘毅强调，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如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2: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因为全球的甲烷跟二氧化碳还是有一定区别，它的自然过程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变化比人为过程要大，所以要更加加强自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1: 西伯利亚甲烷排放涨得这么快，等于给全球变暖又踩了脚油门。更要命的是，天越暖，它排得越多，这个恶性循环把人类辛辛苦苦的减排成果悄悄吃掉一截。所以说，光盯住工厂、汽车这些人为排放还不够，大自然这头回马枪可能更狠。未来监测得跟上，减排更得加把劲儿，不然真到了临界点，想刹车都来不及了。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动，人人恋恋划破长空，只因你我心灵交相通，永不言转世纪无红，我的灵魂在笑，血在烧，热得不得了。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面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

0: 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1: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2: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3: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4: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5: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6: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5: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6: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高。

0: 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4: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3: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5: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6: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3: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7: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8: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9: 打开全屋灯光，
10: 来了。
11: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2: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1: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3: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0: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4: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1: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5: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2: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6: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7: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6: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8: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16: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9: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8: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20: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0: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21: 掩体

0: 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2: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0: 12:10，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3: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6: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7: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6: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7: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

0: 1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1: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五环外

0: 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七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七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1: 美国劳工部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五月和六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美国上诉法院七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七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三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七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斯海峡通行难题迎来进展，也门战事风险陡增，中东局势会否再升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听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里的一人公司如何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1: 洗车时多看了一眼，55人躲过一劫。贵州遵义一村民如何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
0: 轻信 AI 减肥计划，45天瘦40斤后住进 ICU。AI 算出来的方案真的科学吗？快速减重有哪些风险？
1: 国际新闻眼，美国总统再签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出于什么目的？新令能否绕过宪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市昨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自今天起实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大约60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黄海南部、长江口、杭州湾、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江苏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台湾岛北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浙江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白海豚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13到15级，阵风15到17级。台湾岛北部和浙江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调整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明天到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明天到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明天到12号金千铁路，明天到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进入24小时警戒线，意味着台风将在24小时内对我国有显著影响。目前，多部门已针对白海豚启动应急响应。在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联邦安全局7号发布通报说，该局与俄内务部日前开展联合行动，在莫斯科取缔9个未经注册的加密货币兑换点。乌克兰呼叫中心利用这些兑换点针对俄公民实施远程诈骗。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号说， 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乌克兰石油公司七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但未造成人员伤亡。这是乌克兰石油公司近几个月来遭遇的最大规模袭击。目前俄方正有计划地打击乌油气生产部门，企图在冬季来临前最大限度破坏乌方能源基础设施。美国国会参议院七号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在已拆除的白宫东翼原址建设一座价值4亿美元宴会厅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称，将立即就这一裁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称该裁决出于政治动机且违法。日本农林水产省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体育方面，昨晚在海口举行的一场热身赛中，中国女篮以70-67险胜非洲杯冠军尼日利亚队。本场比赛，张子宇为中国队得到全场最高的24分和11个篮板，杨舒予得到12分、6次助攻。双方将在明晚迎来第二场较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4: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七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七号表示，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他同时呼吁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与信任。
0: 他同时透露，伊朗未在近期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不足24小时内彻底改变了立场。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七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0: 加里巴巴迪指出，伊朗已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并记录了部分来自他国领土袭击伊朗的相关证据，其中包含少数直接袭击事件。他同时表示，基于目前掌握的信息，地区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严重威胁自身安全。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依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 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
1: 目前，巴基斯坦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推动结束伊朗战事。土耳其则在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发挥了外交作用。斡旋方的角色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置身事外，而沙特近日却在重新升温的也门冲突当中陷入被动。
0: 如今这三个国家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之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能做到沙特遭到攻击就直接出手相助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去年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从以往经验来看，协议的实际效果有限。
7: 虽然去年巴基斯坦就跟沙特签署了互防的协议了，但是呢，最近也门胡塞武装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伊拉克民兵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然后伊朗袭击过沙特，那么巴基斯坦也没动。所以这次三方签一个新的防务协定，是不是实际能够做到互防，那还有待观察呢。实际上巴基斯坦跟沙特的关系以前就很密切，过去几十年巴基斯坦在沙特一直有军队驻守在沙特，但是这么多年来沙特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巴基斯坦并没有出手，所以现在各方有这个心理上的需求，沙特呢感觉不安全，然后巴基斯坦土耳其呢想借这个机会进一步增加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但是他能落实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
0: 牛新春指出，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美伊之间的战事演变成一场中东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7: 沙特现在是南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然后北边呢又来自伊拉克民兵的袭击，沙特感觉到说有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拉克民兵协调联手，可能要对沙特进行打击，所以沙特最近一阵子确实是处境比较尴尬的，沙特也感觉自己很不安全，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和伊拉克民兵的问题跟伊朗和美国的战争有关系，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谈判了，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伊拉克民兵也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那也门再回到内战的状态，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次点燃，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1: 另一方面，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7号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达到了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
0: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

0: 研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以来，我国线下消费市场活力奔涌，政策端持续加力，市场端主动换新，消费场景从千篇一律走向各美其美，消费体验呢也逐渐升级为可感可及的惊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八月一号，海南第二批两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在三亚和文昌开业了。记者在文昌万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现场看到，店内多个功能区划分清晰，货架上琳琅满目，各类进口奶粉、洗护套装、休闲零食等有序摆放。开业期间，该店还展开购物满100送20购物券活动，进一步带动本地消费热潮。文昌市民何东红：
4: 平时很喜欢用一些进口的洗护零食小件商品，免税店落地文昌，对于我们年轻来说太方便了。年度1万的免税额度很够用，不用出文章就能享受自办搞福利，实实在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3: 不用离岛，无需机票，本地居民就能在家门口选购高性价比的进口商品。今年二月，海南自贸港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发布，首批5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开业。从离岛免税购物到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两大免税政策赋能，让免税消费从游客的旅途惊喜转变为居民的日常确幸。六月，新加坡某知名甜品品牌中国首店在海口开业，标志着该品牌依托海南自贸港正式全面开拓中国消费市场。海口骑楼老街的品牌门店前人头攒动，慕名而来的粉丝络绎不绝。四川游客周雪来：
5: 这个品牌我之前在网上有刷到过，然后没想到你来到海南就刚好遇到它开业，然后刚才我们点了一个这个吃冰淇淋，那个椰子味非常的浓郁，特别好吃。
3: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上海闵行红泉路超20家热门品牌将开出中国首店。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如今的城市消费正在告别复制粘贴。
6: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从千篇一律到各美其美，桩桩件件皆为根基，点点滴滴都在蓄力。
3: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今年以来，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今年暑假，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出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China Cool、China Maxing 成为全球文旅热词。某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7: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8: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3: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一字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9: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

0: 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机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这些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手办，整个融入到了这个整个的市集里面，按照一个常态化的去做经营，希望打造这样一个高品质有规模的这样一个夜间经济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场景。
1: 从本地居民的日常确信，到全国首店的各美其美，再到海外游客的慕名而来，无论对于国人还是入境游客，如今的中国消费市场正变得新潮又鲜活，惊喜藏在货架间，时髦写在街巷里，趣味与活力正成为这一轮消费增长的鲜明注脚。对于线下消费场景的全面升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表示，
2: 从首店到市集，从白天到夜间，线下消费正在回归体验的本质。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买什么，而更加在意在哪儿买和怎么买。场景的独特性、社交的互动性和文化的在地性，正在成为线下消费新的增长极。这种从交易到体验的跃升，让消费市场的惊喜感和鲜活感真正可触可感。
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近日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下半年将多措并举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3: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抓实体商业发展，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支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促进居民家门口的线下消费。
4: AI 时代职业生态迎来全新变革，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
5: 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6: 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0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这个当中。
7: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
4: 和推动新兴产业就业扩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8: 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城、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
9: 有68.8%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
10: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1: 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普及，传统的入职企业定岗履职、团队协作这样的入职流程被颠覆，全新的就业形态正在被重塑。
12: 这其中 OPC 也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一个人公司兴起就是典型代表，他们跳出了固定务工、集群办公还有团队量产的固有范式，不需要依附大型的企业平台，就可以一人成军，独立完成全链条履职、价值变现与职业成长，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1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去看看，这种新型的就业形态和传统的创业有何不同。
13: 清晨，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的科创工位陆续亮起灯光。OPC 从业者林兆科技创始人冯焕元的工作由一套自研智能联动系统开启，没有固定例会，没有层级化岗位分工，他只需一声指令、一个响指，工位灯光色温自动调节，电脑编码闪动，整套智能控制系统是他用 AI 编程半天时间独立调试搭建而成。
14: 我现在办公空间的灯光全是由自己服务器的来接管， 当然我也可以说一下，小龙虾打开我的灯，它就可以全部打开我的灯，然后甚至调我的空调的温度、风扇的转速等等。
13: 去年11月，深耕硬

0: 电研发领域多年，曾任头部科技企业硬件产品工程师的冯焕元正式扎根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转型成为一名艺人科创公司的从业者。十几平米的极简工作空间被精细划分出产品设计、程序调试、手工制作、样品测试四大功能区域，方寸之间承载着完整的智能硬件研发全流程。
1: 以传统的方式，比方说我们有 APP 软件、服务器软件，有硬件，有硬件的固件，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工种，甚至一个事业部、一个业务组，产品经理要跨所有的部门沟通的，你还要再专门辟一个叫项目团队来管理和组织，协同大家来统一往前推进这个项目。AI 时代，我们现在我能遇到的就是 APP 的软件、服务器的软件以及嵌入式的固件，我可以全都用 AI 完成，所以我省的其实不是传统的单一功能的组织形式，而是对跨部门的这种合作的摩擦和一些潜在的一些成本也都省掉了。
0: 冯焕元正全力研发 AI 智能灯具，样品测试区已经陈列了多代样机。
1: 人所参与的工作就是把整个系统的架构设计好，真正的编码阶段 AI 来全部帮我们做，而且是效率非常高，甚至一些方案选型呢，现在 AI 可以快速帮我实现。
0: 依托 AI 原本漫长繁琐的研发流程被大幅压缩，整套产品雏形高效完成。冯焕元目前已经成功对接国内头部灯珠生产企业，拿下核心元器件，稳定供货资源，而且获得了产业资本认可。在冯焕元看来，对于 OPC 就业， AI 和投资都很重要，但真正核心的还是人。
1: AI 能帮我们极大的提速我们的生产效率，但是如果这个产品的发起者他走的方向是对的， AI 可以用100倍的工作效率快速帮他达成他的目标，但如果这个人选择的方向是错的话， AI 也可以用100倍的速度再加速他的错误的方向。
2: 冯焕元的艺人公司已经走上了正轨，不过深耕硬件技术研发的他目前遇到的瓶颈呢，是产品外观设计缺乏灵性，这是制约产品落地升级的关键短板。
3: 放在传统就业体系中，这一短板需要企业招聘专职设计人才，组建团队补齐，成本高，周期长。而在原点社区的 OPC 新型就业生态中，职业短板的补齐不要求艺人面面俱到，守住自身长板便能协同成事，社区中的另一家公司就能解决他的问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与灵宙科技比邻的瑞景科技是典型的青年 OPC 从业团队，核心成员为清华大学在读计算机系信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研究生，他们精准捕捉到行业长期存在的职业痛点与产业堵点。瑞景科技联合创始人杨罗峰介绍，
4: 比如说他去找参考图，可能是一个网页去使用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参考图找到之后，他又需要用另外一个软件去对这些参考图去进行管理和展示。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打造的就是一套完整的覆盖画师、设计师工作全流程的一套系统，能够让画师、设计师在一个 AI native 的软件当中去完成。
0: 杨罗峰说，公司成立初期仅由创始人一人独立攻坚研发打磨产品，凭借精准的赛道定位与扎实的技术积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团队迭代，目前已成长为4人核心团队，而且已获得约有100万级订单。
4: 而在整个系统开发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大量的去使用到了人工智能编程的一些工具，极大的去简化我们的开发流程，提升我们写代码的效率。相同的这个功能，如果我们在以前没有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进行几个月的开发才能给出一个产品的 demo， 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AI 后，在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对几个核心模块都已经实现了相对成型的效果，并且也已经交付了多家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近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近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近远复刻百年水车文脉，水车遗址改造工程全速建设中；路滨调研交通运输重点项目建设情况；靖远县乌兰镇电商助农拓销路，豌豆飘香助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眼下正值项目施工黄金期，靖远县靖乐渠环境治理工程水车遗址改造工程施工现场工人分工协作，场地平整、水体扩容、广场铺装、景观构筑物施工等各项工作高效推进。据了解，该工程以靖远印记岁月长歌为设计主题，坚持遗址保护与生态场地利用相结合。总建设面积8257平方米，原地保留100平方米水车历史遗址，配套2300平方米景观水体、2588平方米铺装、3269平方米绿化，改造泵房两座，布局水车平台、输水水槽、阶梯看台、清水平台等景观节点，打造承载黄河农耕记忆的滨水文化游园。靖远县靖乐渠环境治理工程水车遗址改造工程以活化利用黄河水车历史遗址为核心，通过遗存原地保护、仿古水车复刻、滨水生态空间营造、深度挖掘本土人文底蕴与地域特色，项目完工投用后，将串联沿线滨河景观资源，补齐县城休闲文旅配套短板，以实景载体留住城市历史印记，传承黄河农耕文化根脉。8月6日，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深入刘川、弥滩、乌兰乡镇，实地调研 G109 线水泛公路、G341陆白公路、靖远北沪通立交、S35景进项目南沪通立交及 S35进会项目等建设情况。在各项目施工现场，陆斌实地查看工程进度、征地拆迁、配套建设及安全生产等情况，并通过听取介绍、现场问询等方式，详细了解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就相关事项进行现场办公，协调解决施工中存在的实际困难。陆斌强调，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全力做好项目要素保障工作，要通过工作专班进一步细化施工方案、优化施工流程，下沉项目一线，靠前对接，全程跟进，紧盯项目建设关键节点，及时协调解决跨部门、跨领域难点问题，保障项目建设顺利推进。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规划，将道路工程建设与沿线绿化提升、村容村貌整治、人居环境改善有机结合，做到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推进。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精准研判极端天气、汛情等风险，严格落实恶劣天气停工避险制度，遇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停工，迅速处置，切实保障施工人员生命财产安全。陆斌强调，重点交通运输项目事关全县发展大局和民生福祉，必须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各项目施工方要严把标准、严控风险、提速增效，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要优化征迁工作方式方法，坚持依法征迁、阳光征迁，建立一户一策、一户一档工作机制，做实做细群众工作，精准梳理群众诉求，分类妥善化解矛盾纠纷，稳妥解决好项目建设中的历史遗留问题。要坚持文明施工、规范作业，严控施工扬尘和噪声污染，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要始终严守安全生产底线，重点强化水上作业、高空施工等高危环节的安全管控，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同时要依法严厉打击恶意阻挠施工、违规抢建违建等行为，为项目建设营造良好施工环境。县委常委、副县长马斌一同调研。靖远县乌兰镇 电商助农拓销路，豌豆飘香助增收。小小青豌豆撑起富民大产业。眼下靖远县乌兰镇红嘴村的露天青豌豆迎来丰收季，当地创新田间采摘加直播带货新模式，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让优质农特产走出乡村热销云端，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活力。时下正值靖远青豌豆成熟采收旺季，连片豌豆田里藤蔓翠绿，荚果饱满，鲜嫩豌豆角挂满枝蔓。

0: 人间一派火热劳作景象，一边是数十名村民穿梭垄间，手提篮子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另一边本地助农主播们扎根田间地头实景开播，以实景带货拓宽豌豆销路，形成线上拓市场、线下促务工的乡村助农新格局。为破解鲜果集中上市销路难题，减少中间流通损耗，本土助农主播们走进田间地头，把直播间架在豌豆田里，开启实景田间直播带货新模式。没有专业布景，翠绿豆田就是天然直播间，主播一边跟随农户体验豌豆采摘，一边对着镜头向线上网友介绍本地豌豆露天种植、生态管护、清甜脆嫩的产品优势，实时演示鲜果品相，讲解家常烹饪做法，现场对接订单，现摘现发，直达消费者餐桌。直播带货既帮种植户稳定了售价，又依托海量订单持续拉动采摘用工需求，形成产业良性循环。助农主播贾丰玉：豌豆地里随处可见采摘农户忙碌的身影，妇女、中老年村民就近就地务工，采摘用工门槛低，时间灵活，按采摘斤数结算工钱，当日务工当日兑付薪资。靖远县乌兰镇红嘴村村民周静：小小豌豆角短周期，见效快，既是农户土地收益来源，又是乡村灵活就业载体。近年来，靖远县立足资源禀赋，发展鲜豌豆特色种植，一边稳步扩大标准化种植面积，把小豌豆培育成短平快富民作物，一边依托短视频电商、田间直播新业态，打通产销堵点，实现了特色种植稳生产、就近务工稳就业、线上带货稳销路。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杜莹这位杜都统，这肩膀子挨了一剑，他大喊了一声不好。这功夫啊，你看他手里边的家伙事儿掉地上了，扑通一下子他也跟着落地上喽。假如这功夫卢俊义真给他一枪啊，肯定把他挑了。可卢俊义合计，这位都统大人武功这么高强，人又这么仗义，我要把他挑了，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呀。他们跟着王庆造反，有的也是被逼上梁山呐。就像我当年不也是没办法了吗？受到朝廷的通缉了，我只好上了梁山呐。那么今天大宋朝把我们招安了，将来像这样的英雄好汉都被朝廷招安了，朝廷的力量不也就大了吗？要说卢员外啊，想的确实有道理。他一合计啊，得了，留他一命吧。可你饶了他一命，他能不能饶你一命啊？这功夫你看赶巧了，就看有一个黑大汉骑着一匹青鬃马，啪啪啪啪啪啪就杀上来喽。头发呀披在了肩上，这脑顶上戴了一顶道冠，这道冠只能在脑袋上把那头发根压住，长长的头发丝啊都飘在外边了。这位可厉害，看来啊是个道士，手里边拿着一把七星三门剪呐，这手法也太快了。身后跟着一些军士们，这些人无脑火喊的就杀来了。说到这儿，咱就得交代交代他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啊。这都是杜营提前安排好的，到时候你看我败了，你必须给我接应。那么这位将军是何人呢？他姓寇，叫寇威呀，江湖人称独烟鬼王。这独烟鬼王啊可厉害，原来是杜营手下的一位有名的战将。杜莹呢知道他敢打敢杀，而且还有计谋，提前安排他在这儿啊做好接应。这功夫也该着他露脸呢，他领的人马突然间冲杀出来呀、啊、把卢员外杀个措手不及呀。 哪出来这么一伙人马呀？来势也太猛了。你看这时候他就冲到了卢员外跟前了，对着卢员外就是一剪呐、啊，这剪非常的快。好在今天碰见卢员外了，假如换别人还真就坏了。卢员外一听这风声到了，刷着一闪身子，这剑真就是危险呐、啊，麻边麻样贴着卢员外的胸脯啊，刺喽家伙，这剑就走空了。可随后呢，他一回身又是一剪。这剪呐、啊、是斜肩带背劈过来的，假如这剪真劈下去了，卢员外还真就躲不了了。就看地下躺着那位，杜莹喊了一声慢，不要下死手。哎呦，这句话可解决问题喽。当时啊你看这位黑大汉就把这剑收回来了。假如杜都统要是不喊这一嗓子，这一剑下去还真就够卢员外的呛。 没想到他这一嗓子真就把卢员外给成全了。卢员外明白呀、哎呀，看来人呐做事儿还得留一步啊。我刚才要是这一枪把杜营给挑了，来接应的这位黑战将肯定也不能饶了我呀。在战场上啊，还真有这个说道，你只要手下留情，敌方也一定对你手下留情。这时候啊，双方这阵脚锣声就响起来了，收兵的是锣呀，这锣声一响起来，双方的兵马都撤回去了。撤回去了，这仗就算完了吗？不能啊，卢员外着急啊，必须得把这个西京城给拿下来。拿下了西京城，下一步就得攻这个京南城啊。这京南城也叫山南城，那么怎么能拿下这两个城呢？卢员外回去还真就犯了合计了。不过合计来合计去啊，卢员外就想到一个事儿啊，假如真要是想办法把这个杜都统给他争取过来，京西这个城池就可以顺利的攻破呀。攻破了这个关口，下一步就顺当了。也不知道现在宋江那边进展的怎么样。卢员外心里明白啊，我这边目前看来进展的很顺利呀，就等着宋头领那边传来好消息，到时候我们双管齐下呀，一定得啃下最后王庆的这块硬骨头啊。要说这时候啊，你说有一个人就发挥出他的潜能了，这位是谁呢？这位就是浪子燕青啊。这燕青跟卢员外的关系我就不用细说了，咱在前文书已经聊得很透了。他和卢员外呢，既是师徒关系还是主仆关系，这回啊到了梁山以后，两个人又成了哥们的关系了。怎么变成哥们关系了？这就不用细讲了，咱也都交代了，不是天当星就是地煞星啊。不管是天当地煞也好，都是星星，这星星啊都是一个辈儿啊，这一个辈儿就是哥们了，也就是星星哥们。很可能上帝造星星的时候啊，一块造的，也可能先后造的。不管是一块造的也好，是先后造的也好，到了晚上咱们抬头一看，那遥远的天空闪烁着星星，哎呀，这星星大小都差不多少。行了，那咱就管他们叫星星哥们吧。那么这些星星哥们不就一辈了吗？别看变成哥们关系了，燕青在卢员外面前总是那么规规矩矩的，还保持着原来的主仆之间的关系。今儿个收兵以后，他来到了卢员外的寝帐，卢员外正合计怎么能破城呢，一看浪子燕青过来了。小乙啊，你来的正好，你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啊？主子，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呀，能不能派人把咱的军师神机军师朱武找过来？我有一个方案，咱们几个合计合计，看看这方案呢行不行。好好好，他马上派人就把神机朱武给请过来了。这神机军师朱武来了以后，一看先锋官在这儿呢，还有他的仆人浪子燕青也在这儿，心里就明白了，你们主仆二人这么晚了把我找过来，是不是要商量商量怎么想办法破这个城啊？卢员外乐了，是啊，小乙来了，说是他想好一个主意，想跟咱们俩商量商量。小乙啊，你就把你的想法说一说吧。啊，是这么回事，今儿个在战场上这情况我也看清楚了，假如咱们的先锋将要是用这枪往前一探枪尖儿，恐怕这杜都统的命 早就报销了，可是我这主人呢，没舍得下手。他已经看出来了，这杜都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反过来呢，来了那位黑汉子，武功十分高强啊，这剑也快，马也快，身手也不凡呐。他这剑真要是砍下去，我家主人的命也够呛啊。可是呢，这时候你看那个杜都统啊，喊了一句慢，接着双方就鸣锣收金了。这就说明啊，这两位战将咱们可以争取过来，把他们俩要争取过来了，这西京城不就属于咱们的了吗？然后咱把这个捷报啊

0: 给宋先锋，宋先锋速报给朝廷，朝廷马上就得派官员来接收这个地方啊。接下来呢，咱们就可以把全部的力量都投入到攻下荆南城的战斗当中啊，把荆南城再拿下来，那就剩最后的一场决战了。到时候啊，咱逼着王庆跟咱决战，宋先锋那边也一定会大获全胜，咱们两下出击就能最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啊。
1: 这燕小乙他说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想办法派人打入敌人内部，最好啊派一个说客亲自见到这杜都统的面，把城破里海跟他讲清楚。再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呀，现在这形势谁还愿意死心塌地的给王庆卖命啊。浪子燕青啊，把自己的想法跟军师和先锋将一说，他两人一边听一边频频的点头。卢员外想了一会儿，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可派谁合适呢？这人必须得把话说明白，而且啊，这人还得有胆有识，胆小的让人家一吓唬，兴许啊吓尿裤子了，还没等跟人家谈判呢，结果先把底儿给人家交代了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计策，那不就麻烦了吗？可你派个胆大的，一谈判毛愣三光的，兴许把好事啊给你办砸了呀。什么叫会办事啊？别人谁去都没办成的事，他去办成了，这叫会办事。什么叫不会办事呢？谁去都能办成，他一去办砸了，这就叫不会办事。你像李逵那样的，对宋江倒是忠心耿耿，像这样的任务你交给他能放心吗？他办事啊把好事儿也给你办坏了，派谁去这事儿还真就成了难题了。燕青看了看他们两位，得了吧，你看我去合不合适啊？其实卢员外不是没想到让燕青去，可是浪子燕青新婚不长时间呐，小两口恩恩爱爱，结婚才几个月的时间呐，你怎么也得让燕青把这种留下呀，起码得种上啊。你说一旦出了点闪失，卢员外心里边能好受吗？你能让那么漂亮的小新娘守寡吗？因为办这件事它有风险呐。燕青一听啊乐了，二位放心吧，我呀保证万无一失，我也想好了主意。我看呐，这个杜都统是一个很仗义的人呐，对这样的人咱们如果能把他收降过来，对咱可太有用了。好吧，既然燕青同意了，那就试一试吧。就这么着，这事儿啊就定下来了。燕青回去准备准备，然后呢把该带的东西都带了，让卢员外亲自写了一封书信。他准备好了是单人独骑就奔西京城来了。到了西京城，燕青啊也没说话，他随手就把带的弓箭拿出来了，他写好的一个纸条绑在这箭头上，唰就把这箭射上去了。这箭射出不长时间，这大门吱嘎嘎嘎就开了，把燕青就放进去了。怎么这么快就开城门了？燕青是单人独骑，他也不是来攻城，再说他这个纸条上写的明明白白，我呀有要事要找你们杜都统。这杜都统一听说来一个人找我商量事儿，是代表谁来的？肯定是代表卢员外来的。再说卢员外跟他打仗的时候手下留情了，他心里

深深地给杜都统施了一个礼。杜都统，在下梁山好汉浪子燕青。杜都统大吃一惊啊，啊，你就是赫赫有名的浪子燕青？这燕青啊，跟李师师这段情早就传出去了，尤其在民间呐，把这事儿传的是神乎其神呐，说燕青坐怀不乱，什么潘安宋玉啊，都比不过浪子燕青。人家为了梁山好汉的前途，放弃了所爱，最后呢，他和这个李师师啊，拜了干姐弟了，让这干姐姐找他那干姐夫。哎，干姐夫谁？大宋朝的宋徽宗皇上啊，把梁山这些好汉就给招安了，这才有了梁山这些好汉被招安的结局啊。要说话呀，你看没腿儿，跑得比什么都快，这人们越传越邪乎啊，就把浪子燕青啊当成一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了。今儿个燕青一报出自己的大名，他再一仔细的打量燕青，哎呀，我刚才还没注意，燕青那简直就是一个粉团啊。但见燕青小扎臂膀，双肩暴拢，那是真正的扇子面的身材呀。再看那面似浮粉，尽眉朗目啊，真不愧为一表的人才呀。从古至今，这些名人里边确实有几位长得非常出众的人才啊。像三国时期的吕布啊，咱就甭说了，那老百姓都知道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据说后来民国有位人物叫汪精卫，这个汪精卫啊还成了汉奸了。到底是不是汉奸呢，咱甭管那些，跟咱这书也没关系。不过汪精卫啊确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美男子。我估计啊，这浪子燕青那小伙那模样一点也不比这个后来民国的汪精卫差多少。不过古代人和现代人呢，这穿衣打扮不一样，再说审美观点也不一样。那么话又说回来了，燕青啊，这个小帅哥他把自己的身份介绍完了，从怀里边就把卢员外这封信拿出来了，亲手呈给了杜都统。杜英接过了卢员外这封信，戳拉一下子打开了，从头至尾仔仔细细连看了三遍。看完了之后啊，他半天没说话。燕青一下子看明白了信里边的内容，把他打动了。这时候我何不再浇点油呢？哎，该我烧柴火的时候了。杜都统啊，我主人的信已经写好了，你也看完了，大主意您自己拿。如果一旦这个城要破了，你的结局能如何呢？再说杜都统啊，我早就听说你的为人，你跟王庆确实交情深厚，你要是跟王庆没交情，王庆也绝不让你当都统。可还有一个事儿啊，王庆这个人呢，我们也不认为他是个歹人呐。可眼下他已经起兵造反，占领了一些州衙府县，还设置了一些官府衙门呢，这明明要跟朝廷作对呀。谁都明白他犯了谋反之罪呀。咱们开书的时候就说过，古代人呢讲究大一统自强，这皇上怎么不对你不能反对他，要不水泊梁山为什么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呢？他打这幌子他有台阶下呀，我们只反贪官不反皇上。可是你王庆不一样啊，你要推翻大宋朝啊，那大宋朝能让你推翻吗？我们是大宋朝的国君，我们为大宋朝尽忠啊，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别说那时候啊，就是现在你反对政府也是反叛力量，在西方国家那叫反对派组织。